昏暗，何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
先以尊

众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
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
无有

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谨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
忧爱皆复无忧。

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以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成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

所知。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
友善

人酒是美，如护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

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

得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

0: 等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 虚

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
生稀有心，

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

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

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82页，882页第5行看起。

净严素以为善求生，解释离为善，以自然往生为念自然。无量寿经一书，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他解释这个前面的经文，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啊，说得好啊，确确实实是为善求生。真正学佛，真正想在佛法上有成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谈何容易，这个问题怎么样对待啊？首先要知道，这是稀有难逢的缘分，跟开经偈所说的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了多么庆幸啊！抓住这个机会，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我们在六道轮回时间太长了，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这一生的人生，的人生未必能超度，一定要听到这个啥法门，具足深信切愿，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要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那立为善是什么？这个善不是指别的，专指信愿持名啊。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永远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再没有比这个善更善的了，善中之善。啊，所以这个意思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其意，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力求往生，这叫立为善。此说甚好，说得真好啊！啊，下面说自然往生为
念道之自然。这所言过界讲得很简单，慧疏甚至啊，慧疏里头怎么说的呢？直指称名念佛为善之根本，是乃真心呐、啊，光行众善，回向往生，也是为善。可是，总不如称名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啊，光行众善回向得生，也是，这是属于住行，你看，正住并举，主次分明，是慧疏之常也。啊，慧疏说得好，至于道之自然，则慧疏真身。啊，这里面举出两个意思。第一个，以他力直超为自然；第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二一粗意为主。此说极好啊，盖净宗之妙，正如要解所云，从四尺大立之，但当老实念取，则无为无作等等，自然在其中矣。这个话，我们要怎么学法？

真言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从四指就能够到达理智，四指四意心不乱，理智是理业心不乱。啊，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念下去，宗门所说的啊，禅宗里所说的无作无为，自然在其中。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不是等闲之人，啊，这个人如果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做不出来。啊，传戒和尚见到这个20岁的年轻人，就是海贤，求他剃度出家，他一看，看出这个人是法器呀！啊，什么叫法器？传承大法的人才，这不是一般人了。啊，而且是经上常说所谓根熟众生啊，他的长处，海贤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法器。师父要选学生，选什么样的人？就是要选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没有不成就的，一个一个成就，十个十个成就，一百个一百个成就，没有一个漏掉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这次学佛能不能成就啊，问问自己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真干，听谁的话。听老师的话，那么现在真正有这样的人找不到老师了，到哪里去找老师？自己去除这三个条件，再看看老师不去除，
这不是真善知识。真善知识老师也去做，学生仔细看看老师啊，学佛的态度是不是一个老实听话正干，听谁的话？经典上所说的啊，面对佛菩萨，面对着古圣先贤、祖师大德，他是不是一个听话、老实人？是不是一个真干？如果是真干的，听话真干的，学生就要跟定这个老师。什么样的苦难都不离开老师，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才能离开，没有成就，没有缘分，决定不离开老师。现在这样的老师学生难找啊，到哪里去找去？啊，表面上看老师好像不错，思想言行功夫用功好像都如理如法的修行，啊，可是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后又是个样子。人前看不出破绽，学生跟他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久了，学生心里有数，对老师怎么样并不是很尊敬，学生看出他要求学生是一套，自己没做到，甚至于自己做的不如法，跟经教上讲的不一样，我见到这种人啊，我不感觉到奇怪。为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法若魔强啊，魔在哪里？真的有很多的魔，就像魔王波旬，当年佛陀在世，魔向佛说，佛法殊胜，我要破坏。什么时候破坏呢？等到你末法时期，我让魔子魔孙都出家来破你的佛法。这个话3000年前说的，
现在我们看看，兑现了。我们怎么办？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成就，我有能力把所有的法门，它都障碍，让你不能成就。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法门。静坐，信愿持名，生念一念都能完成。魔障不障？障，不但障，全力障碍，这就太可怕了。啊，魔是什么样子？外面的魔，色身香味触法，外面的，里面的魔，贪嗔痴慢疑，这就够受的了。那学佛的人，如果不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就决定不能成就。为什么？你内有这个烦恼，严重的烦恼，外面就会有诱惑，财色名利来诱惑你。你挡不住啊。

小的诱惑。你刚刚出家，刚出家的心猛烈殊胜的，时间久了就随俗了，堕落了。你的障缘就多了，不但多，而且很重。啊，又把你拉回来了。你在佛门造业，佛教在你身上，在你心上变质了。变成什么教？变成魔教。将来的日子必堕卧道，卧道里面无间地狱。这也堕，这也退，退得很凄惨。到时候后悔莫及。啊，很少很少堕得卧道，啊，再能够往生。在卧道，以卧道的身份往生，有没有？不能说没有，有，太稀有了。那是什么人？过去生中，确确实实，生生世世，修集真实功德。那可惜最后临终一念错了，啊，又回到人间来了。这一生凭着续世深厚的善根，堕了之后马上就警觉到，真持忏悔心就升起来，地藏菩萨的庇佑，啊，菩萨帮助你离开地狱，你才能有善缘。能不能往生？能。这个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深深感觉到佛菩萨的慈悲。啊，也认清楚了，续世累劫的善根是多么重要。啊，我们做错事情，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心里面清楚明白，我造我业了。啊，这个念头马上放下，信愿持名立刻提起来，帮助你消业障。到什么时候有把握完成？念念都是正念，

念道之自然，念道到自然，那成熟了，不必作业，佛号也现前。啊，没有想到，二六十中，佛号自然不断。这个境界，保证你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所以要解里头说得好，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老实念去，禅宗所说的无为无作，自然在其中啊。自然是熟透了，丝毫勉强都没有。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要不要拦念处？要不要计数？计不计数都不需要了，它不间断的啊，像海鲜老和尚念道无为无作，自然在其中，这是什么境界？理业心境界啊，道理业心智慧就现起啊，理业心像华严经上讲的有41个等级，前身不一样啊。啊，纵然是浅的，你自己也知道，自然在其中。好好保持，不要丢失，不要退转，往生也自然在其中。我们再看注解里面的下一段，以上二俗之俗，均专就位矣。康僧开的翻译，念到这自然，以前之文句独见位矣。啊，五种原译本，康僧开的本子说得好。啊，但是汉译的、吴译的这两种译本，与此下还有大段经文。广书彼土菩萨功德与刹土之自然最深，这两个本子里面这些经文很多，很殊胜，康僧把开的本子里面没有，汇集的时候把它补充过来，这个本子上有。这本经才如啊，汇成这一篇。于是本品经中啊，与念道之自然下面有八件自然二字，

次是自然，连前面九次这很难得，所以无量寿经有汇集的必要。那让我们对经的意思能够更深入的体会，更深的体会啊，更明确的解释，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好处在这里，这个好处就叫功德了。那下面把例子举出来了，譬如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自然所欠水可证自然二字，十句要义。自然这两个字有很重要的义理，不能不知道。那么此自然二字，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啊，在印度除佛说佛之外，说法之外，印度宗教很多也讲自然，跟佛讲的不一样。佛讲的意思深啊，一般外道讲自然是找不到原因成为自然，啊，无因叫自然，实在上有没有无因的自然呢？佛法讲有因，有缘，有果。啊，那么佛法讲的自然，法而入世，名为自然。自是讲自信，然呢，《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清净本然，这是佛讲自然，跟一般宗教所说的不同。佛说的意思好啊，啊，念老给我们解释，可见自然实含自性本然之意，自性之本然。就是真如实相，如是念道之自然，皆持名念佛，亦皆念实相。如《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实相无二，也无不二。是故，具体作义作证，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这一段是弥陀经要解里的。偶耶大师说，

啊，顺念道之自然，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念实相。这把念佛法门提升了，提升到跟禅宗平等。禅要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念佛也能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我们从慧能大师那里见到了啊，净土呢我们有福啊，我们从海贤法师那里见到了，把欧耶大师这一句这个说法证实了。啊，海贤老和尚确确实实其如这个境界，所以常常在老和尚身边人都说老和尚有神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是他不承认。啊，他也不常常现身土，偶尔。我们在《永思记》里头看到，是偶尔。92年，这么长的时间，现多少死？记载里的真的叫稀有啊，也不过8-9次吧。92年的生年限一次，9次，大概也差不多。他老人家一生现身头，所以看到好像偶然。你真去想一想，那是神通。啊，诸位好好去看《永思记》，你能看出来。啊，那么说往生，我读《永思记》，我认为他25岁，就是出家5年。他念佛的功夫成片了，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一般人到这个境界求往生的心很切，阿弥陀佛会传达信息给他，啊，告诉他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

保持莲花有它一朵，阿弥陀佛讲堂有他的座位，这个座位上都有名字，不会错的。功夫成片就有了，阿弥陀佛就来告诉你，啊，就有不少人，真的不少。啊，见到阿弥陀佛，不肯放弃机会，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啊，像银科法师那个例子，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啊，银科法师很聪明，求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啊，为什么不要？他的根性不善，烦恼习气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他如果还有10年寿命，那10年受外面诱惑堕落，恐怕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啊，行，现在就去。阿弥陀佛答应他了，跟他约定3天。好，3天好。啊，3天之后接到我是。他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啊，他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他约定3天之后来接他往生。庙里头没有人相信，因为他不守清规，常常犯戒破戒，不是一个老实修行人。啊，为什么他关到门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那是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造的罪业，死了以后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那是一心念着就不想去堕地狱，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他是真心祈求。所以念佛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你能用这3种心念佛就有效啊。啊，念佛念了多少年消息都没有，那要反省，为什么没有消息？啊，你天天念佛，你就没有一句佛号里的具足真诚清净恭敬，不具足啊。不是佛没有感的，没有应的，是我们自己感那个力量太薄弱了，不足不够啊。那怎么办？加强，要学银科法师畏地狱苦，畏惧地狱太苦啊，不能去。啊，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我们就可。

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一切缘他统统放下了，障碍没有了，三天三夜就能把佛念来啊！念佛是感，阿弥陀佛现身为他说话是因，感应不可思议啊！无论是梦中是定中，见阿弥陀佛都是真实的，佛把信息传给你啊！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决策，有决断，啊，是希望立刻往生，还是希望到寿终往生？如果到寿终往生，还有多少年，自己晓得。这些年干什么？当然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提升自己往生的品位，可以这么做啊，也是聪明的选择。如果自己烦恼习气很重，怕被烦恼所误，急着求生，行，这个例子很多啊，阿弥陀佛会带我们去。佛的慈悲，黄念老告诉我们，自然实实在在含自信本然之意，只有自信是本然的。啊，那么自信之本然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教下所说的真如实相，真如自然，实相自然，本来就如此，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自然，在极乐世界有四土，常寂光土是自然，是自性本然啊，常寂光净土。另外三种净土都是变现的，都不是自性本然，那就是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三土是自性化而自然所现啊，他能称之为本然。这个自性本然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所以本体能生能现，啊，
佛法里面称为此

自性，称为真如，称为实相。啊，念道之自然，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那实相是什么？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梵文音译的，阿弥，弥陀佛，啊，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的名号，无量广，无量寿。啊，实际上这个名词含的是一切无量，无量个无量。啊，用光跟寿啊，全都包括了。光，我们今天讲的，它表空间；受，表时间。一切法都离不开时间、空间。啊，时空里面的一切法，一句名号都念尽了。这叫念实相啊，这叫念真如。啊，是故具体作一作证，体常寂光，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还是自信所生所现，啊，自信里面有三途，所生所现。啊，自信是能生能现，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能所报二啊，这就是自然。啊，乃至于做法做报。做自做他，这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作义作证。我们今天说正报，一是一报，正报是我们的生命，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小环境是我们住的房子，

大环境是我们的宇宙，我们生存的宇宙啊，宇宙之大，大而无外，

外，自然小而无内。啊，那么做义做真，我们了解的是，是自信啊。做化身、做报身呢，也是自信的。后头这句重要了，自他都是自信篇的，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何等的亲切！这是什么？这是相，这就是自然。所以我们学佛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啊，我什么生果？一切众生生果，我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生果，自他是一，不是二，都是自性。自性做义做真，做法做报，做自做他。这十二个字说明宇宙万法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里头有没有生命？没有。有没有善恶？没有。所有一些对立都不存在。对立的是边界，是很粗重的烦恼。啊，自信本来清净，哪有烦恼？慧能大师坚信，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本来清净，没烦恼。换一句话说，本来就没有起心动念，本来就没有分别执着。那些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去求真的。要想什么，怎样求真？像阿难在楞严会上起初真心，佛教在找，心在哪里？啊，没有说真心妄心，无论是真心妄心在什么地方，真心容易，实在讲妄心也不难。真心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妄心在哪里？也是变化界虚空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说这桩事情啊。啊，说到最后，你有没有豁然大悟？悟个什么？悟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庄子开悟了，啊，觉悟一切法，无论是哪一法，一法都不离，都在其中，从心向生，不想就没有了，想就有了，
那我不想，他怎么还有呢？

那不是你不想，是你想你不知道你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微细的那个想，一个念头。啊，就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钟，你已经想了多少次了？你想了多少回了？啊，一秒钟。啊，弥勒菩萨说，你一秒钟当中，你想了2240兆次。你承不承认？不能不承认。为什么？是弥勒菩萨。那是证得究竟果位的人，他不会说假话。可是我们起心动念丝毫没有感觉到，啊，初念感觉到，细念没有感觉到，啊，所以佛问得好，凡夫起一个念头，他知道，动这个念头，佛问弥勒，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啊，还有附带有问的，有多少个妄想？有多少个杂念？有多少个分别？有多少个执着？全包括在一句话里头。弥勒菩萨给我们说明。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弹指的时间短了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啊，32亿8000乘起就是2240兆。这个微细念头没有人能知道啊，谁知道？法身菩萨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辟支佛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啊，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都不知道，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六祖慧能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海鲜老和尚也住这个境界，所以他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说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自己不说啊，这个不说也是老师教他的，由此可知老师的高明啊。老师在剃头那天告诉他，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明白就是大彻大悟，不能说啊，不准说。啊，他准说，他真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
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穿。啊，一定要他同阶层的人才知道。啊，比他低的见不到。啊，比他高的才行。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读了没有怀疑，真正体现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怎么能不爱万物？佛菩萨慈悲，佛菩萨的对象是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我们能够知道的有概念的是极小的一部分，比我们高明的人我们不知道，不如我们的凡夫啊，动物、植物、矿物迷得更深，不知道，不如不知道。明白这个思想，对佛所说的能接受，不怀疑。

才知道啊，净宗法门的可贵啊，才会心庆自己啊，运气太好了，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中头奖了，这不是假的。如果不把他抓到，那叫当面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你还想什么？你还谈着什么？真正万缘放下，对一切苦难众生，自然生起怜悯心，这就是大慈大悲，帮助他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介绍给他要讲清楚，要讲明白，让他真正接受，真正相信啊，发心求生净土啊，他生净土是你帮忙的啊，你生净土走的时候要做个好榜样给人看，增长人的信心。生到死都给众生做榜样，都是在教化众生，都是在表演，在表法了。啊，所以这一句故具体作义作证，作法作报作词作答，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真应之所应也。这就是自然。说了这么多，是故会所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佛以他力法门一朝直入为自然，并之为道中之真知。于要解之旨，自此意而止通。啊，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这些话随着经不可思议。无论是哪一段，你真明白了，真相信的，你的疑虑、怀疑、顾虑，统统不见了。菩提路上一帆风顺了，你成功了。啊，就在面前，看你能不能学。能不能放下？放下真的。不放下错了。放下真的，身心自在啊。啊，工作再多，生活再苦，特别是帮助苦难众生，你帮助他，他未必接受，不接受你还是不舍他，你还是在旁边照顾他，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等待机缘，这此
慈悲的基础，这是真实功德。

无为无作意识身，不能说什么都不干了，那你完全把意识错会了，什么都干不放在心上，叫无作无为。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清净不是没有染污，平等是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

啊，清净平等与自信相应。我们常常说，要用真诚心去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清净心的啊，平等心没有分别。你看现在念佛人、学佛的人，分别多重，我们常常遇到。啊，人家来问，念这句佛号，我加观音菩萨行不行？我加地藏菩萨行不行？每天诵经，诵无量寿经。啊，我再加个大悲咒好不好？这都是问题啊，都是信心不足啊。信心足了怎么样呢？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

一切皆一，是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你就不受干扰了啊！你看我受持无量寿经，还要加几部经，还要加几个佛菩萨名号，这就是被法污染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告明，他老人家入般涅槃的时候，把49年所说一切法通通否定了。那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一个字，那叫谤佛，佛一个字也没说，一句也没说。这什么意思？帮助你回归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是真心啊，还有种种分别、种种妄想，不清净、不平等，怎么办？看到你很可怜，为什么？人是好人，心是好心，错用了心啊，在佛法里种善根，没错。能不能在这一生往生，大有问题。这问题严重啊！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在这里头，人很多，怎么办呢？说不定我们自己也在其中啊。我们认真反省，细心观察自己在不在其中，在其中怎么办？赶快放下。为什么？放下帮助你看破，你对于这经教体会不够深刻，你还怀疑，你不怀疑，你就不需要加经加咒，你还需要搞这些，可见的，你的疑心没断。

会书，这是日本净宗大德著作，他们的无量寿经著作比中国多，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他们大概有20多种。会所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又以他力法门，一朝之入，他力就是净土法门，完全依靠阿弥陀佛48愿愿力，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集的功德加持我们，这他力法门呢，一朝直入，不拐弯的，直截了当就往生净土了。往生净土在阿弥陀佛麾下，自自然然得定开慧真的无上菩提。

啊，所以于要解欧益大师所说的，说的话不一样，宗旨完全相同。啊，以信愿之名，他理大道。他理大道就是信愿之名，即得往生极乐。持名就是念实相，一朝之如妙庄严如，如是之道，法而自然。啊，什么是自然？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自然。啊，一切法都与自然相应。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随着起心就动念，一动念就不自然了。不动念，眼见色看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是自性见的，而自性闻，一部《楞严经》里面用功的方法，梵文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完全应用的是法而自然，大乘教里头古德所说的开慧的楞严，开智慧成佛的法华，所以这两部经在中国这个地方地区读的人多，这一段就学了四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行道合证啊，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观行无懈，都是我们要学。行是日常生活，观是智慧啊，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不能离开智慧。我们看经文，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乐就喜，才蒙智慧，心不终悔，亦无懈事。这段经文

我们肯注解。又问：显极乐会众殊胜功德，这一句是总说。

啊，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功德，啊，第一句出入供养，出是离开极乐世界，入是回到极乐世界。啊，供养谁呢？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出入供养，兼汉无两矣。原文中上有具相随非行，饭杯出入供养无起。这个下面念老给我们做注解，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其非行设方普心供养，是修复也。啊，先说这一句，修复人不能没有福报，没有福报。贫穷下贱，你怎么能自度度他？啊，我早年见张家大师，是我跟出家人见面打交道第一次，很难的遇到这么个大德。啊，我第一句话就向他请教。方东梅先生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跟他学哲学。啊，跟他学智慧。我对他非常向往。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早一点契入境界？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跟张家大师见面。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这样看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他才说一个“有”。那我们听到“有”，就这么等这么久了，才等到。啊，他又不说了，这油底下没有了，差不多又等了十分钟，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对于这六个字概念模糊，似懂非懂。啊，第一天见面一个多小时，我记得说话没有超过二十句。跟大师在一起，就像在禅定当中，你心不定下来，他不跟你说话；一定到你心定下来，他才跟你说。那我们半个小时，浮躁的样子缓下来了，他在讲话，讲一个字

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其实浮躁相又现前了，这就又不说了。等你再把浮躁降下，他再跟你说。啊，他说的话简单，一点麻烦都没有，你会接受，你会记住，永远不会忘记。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到今天65年了，在65年前的事情，那看破，这他补充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84000法门，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原理原则永远不变。那你说方法有多少？84000，佛常说形容多，后面再给你补充，5000法门啊，都是这个原理，这个原则。啊，什么叫看破？明了事实真相叫看破，看破你才能真放下。你今天为什么对财看不破？你认为财是真的，真有。你不知道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也不能执着。没有不能办事，执着不能往生。啊，对修道是重大的障碍。财、色、名、利，4个关口啊，很难通过。通过就成就，通不过就堕落。如果造作不善，你自己知道是不善业，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来生三恶道啊！肯定的，一点不假了。啊，他不舍心吗？学大家都在做，都难得，没有像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学得干干净净，真正是一尘不染。啊，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带在身上。啊，一切法称心如意，那是不是需要钱？他钱在手上啊，他需要黄金，黄金在手上，他还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极乐世界人好修行啊，我们这不好修行啊，真的难事，不能事。极乐世界容易啊，这个福报
心想事成的福报，阿弥陀佛帮助他的，自己哪有这个本事啊？阿弥陀佛给他的啊，虽然阿弥陀佛给他的，实际上还是他自信里的本有，他自信里没有，阿弥陀佛怎么能给他？自信本有被蒙蔽了，被烦恼你妄念盖住了，障碍住了，出不来。阿弥陀佛有能力把这些障碍给你移动，让你透出来啊，这是什么呢？跟此地讲的自然，我们明白了啊，真的是自然。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出入供养，你看居想，居是聚集在一块，跟聚集的就是一个意思啊，大家在一起一同飞行，梵呗出入，离开极乐世界出，回来是入。他出去干什么？出去供养无极。那没有说供养祝福，说供养无极。我们往下面看，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等，有天有人啊？为什么？他有四徒，阿罗汉是方便有余徒，等等就是凡圣同居徒。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能力跟着阿罗汉跟着菩萨一同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参修啊，去供养福。难怪人被他诱惑，你看到极乐世界还没有忘记修福啊，把修福摆在第一句，你就想想这味道啊。我们不能怪修福的人，要奖励他们，要赞叹他们啊。阿罗汉就供佛，凡圣同居土的天人也有一样的能力，这个能力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不是阿弥陀佛加持，十方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纵然找到了你进不去啊，进去也没人理你啊，统统是阿弥陀佛加持啊，普心供养，普是普遍啊，又就是一切供养都具足，财供养、法供养、无畏供养啊，统统具足。那么供养具里面表法啊，代表我们看塑造的立体的现象，才化的啊，我们背后这个极乐世界变相图你都看到，十方世界菩萨来供养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来参修，

听经闻法，这些通通是修福啊。观经行道是修慧，啊，观经行道没有说读经，没有说学经，啊，说观经，观这个意思是明了。啊，也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是这个意思啊。看破之后你才能行道，你才能真干呢。啊，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法而入世，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种种自然啊。所以我们的课题上观心无懈啊，采用这个观字修慧啊，佛慧双修啊，是到诸佛面前先供养礼拜恭敬赞叹啊，然后听经向佛请教，就是提问啊，佛给你解答，观经行道修慧，彼土深重，于此佛慧两种庄严，习戒习乐而愿就习。啊，于这两种庄严，佛庄严慧庄严啊，在这个里面得法喜。这些意思我们都要留意，喜乐修福欢喜，供佛供众都欢喜，听经闻法互相交流，我们现在讲在一起研究讨论啊，交流极乐世界菩萨跟十方诸佛世界的这些声闻菩萨在一起交流啊，欢喜喜乐啊，实在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乐是乐。啊，不但喜悦是真明白了，而愿就习。习是什么？习就是学而时习之，学了之后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这个重要啊！如果不能用在生活上，学了有什么用？学了离境祝福，就要懂得对一切人的恭敬，对一切物的恭敬，

物里面包括着动物啊，对蚊虫蚂蚁都要恭敬，对树木花草要恭敬，喜爱，完全落实在生活上，才有喜乐，才有快乐。方东梅先生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落实才有最高享受，没有落实，你虽然学，没开窍，没开悟，啊，这种喜乐你得不到，叫法喜充满。啊，比儒家那个高啊，儒家没这么高啊。啊，而愿就喜，变成永久。变成习惯啊，习惯就自然了啊，绝对没有意思的啊，我要这样做法，不是养成习惯了，自然了。下面说财猛，财猛就是法藏因地品里面，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之意啊，是对于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的赞叹。这些菩萨要记住，从等觉菩萨到人天下下品往生，全包括在其中。换一句话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无论生的品位怎么样，不要紧，通通有份。这赞叹里，通通有份。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能做的，下下品往生的人也能做到。这个了不起，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就是认为决定不可能的，在极乐世界变成可能。那我们选择入门，你选择哪一门？自自然然选择净宗信愿持名这个门。啊，为什么？这个门保证我可以进去，其他的门自己想一想，不保证了，靠不住啊。这一门决定可靠，啊，决定不会落空。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门入进去的都是才蒙智慧，啊，意思就是。慧根蒙力，才能超实。心不中回，回是退转，中回是中途退转。啊，为什么会退转？心念不坚，欲缘则退。这个世界退的缘多啊，都是叫你退的，没有人帮助你前进啊！啊，你遇到缘自然就退了，明文利养退缘，人之所爱，人之所求。他求退，他不知道求进。这个进是往极乐世界进。啊，我们如果在娑婆世界明文利养上有进步，对于求生净土就退了。
这个不是好事情，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其他的是第二、第三，你才能保住永远不退。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欲言则退，那极乐深重，智慧蒙利呀，断疑生信，坚固不动，如金刚山，故心不中毁，一往直前，亦无懈怠，没有懈怠的时候。啊，懈怠之因是什么呢？愿不生，愿不生起，行持无力，故时勤时懈，常自放逸，这就是原因。但极乐深重，深达智理，性深愿切，故勇猛精进，无有懈怠。极乐世界为什么不退？这一段文字要多念几遍的，要常常念的。如果有这个问题的，你要说我怎么样把我这问题解决，你把这段文抄下来，写成大字啊，贴在你房间，早晚你都能看到，早晨一起来看到它，念三遍，晚上睡觉之前念三遍，看看有没有效。治病嘛，这是药方啊，你要不这么治法，恐怕时间久了你就回不了头了，年岁老了你来不及了啊！无论什么事情，现在抓住时间就要干，要认真干，才有指望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协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5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又毗婆沙论曰：善根者，不贪、不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今天我们从这看起。《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善根，简单明了。根用树来做比喻，树木花草，它有根，它才能长成，才能开花结果。那么一切善，善法，这善法根是什么？必定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三个根出生。这就非常

修什么？修心呢，掌握着中心，掌握着纲领啊。善根的反面就是恶的根啊。换一句话说，贪嗔痴能生一切恶法，恶法感三恶道，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人生很短，一百年，真的这一弹指就过去了，百年之后到哪里去啊？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三善道三恶道是我们去的地方。这就看这一生当中所造的业。如果恶多于善，恶的力量大，善的力量小，就三恶道去了。三恶道非常可怕，进去很容易，出来非常困难啊。佛在经上，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不是吓唬我们，不是威胁我们。三途一度无千劫，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啊。什么叫一个小戒？佛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大家平常熟知的就是一个增戒啊。人的寿命从十岁，平均寿命十岁啊，这很短的时期，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命最长的啊。我们现在是在减劫，一百年减一岁，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你就想想这一小劫是多少年，你慢慢去想，多少个小劫呢？5000个小劫啊。经常没有说小劫，我们就以小劫来算。这三恶道的最苦要受5000劫，也许你有一个机会升到人道来。所以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这人生不容易啊。那一说人生，麻烦就立刻就来了。啊，我们今天能得人生，又遇到佛法，还遇到净宗，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呢。啊，这个人真的是幸运的，怎么好事都被你遇着了。那么遇到之后，问题有没有福报？这话怎么说？如果有福报，你能够抓住这个机缘，一生成就。如果没有福报，空过了，没有抓住机会，净土真的非常容易成就啊，不需要消业障。

不需要断烦恼啊。啊，只要信、愿、持名，你看这三条，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信心坚定，恳切，没有怀疑，这一句佛号能念多少算多少啊！但是这个念佛要用真诚心念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不算数啊！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心里就这一句佛号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祖师大德劝我们佛号不要中断，往生决定成就啊，世间什么事最好？念佛最好，没有比念佛更好的。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打妄想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都从贪嗔痴里头生出来的。我们要把贪嗔痴降温啊，这三个根本烦恼，人人都有啊。没有贪嗔痴，你就不会到世间来，你就超越轮回了。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从地狱道、无间地狱到非想非非想出天的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贪嗔痴没有断掉啊，所以功夫不得了啊！唯独净宗法门，讲到待业往生，贪嗔痴不断可以，只要这一句佛号能把贪嗔痴扶住啊，不断不是断烦，断烦恼难，扶住比较容易啊，要有能力扶住它啊。那什么方法对我们有大帮助啊？真正有大帮助的，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人间天上，不起贪嗔痴的念头就好啊。所谓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好啊。这个人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例子太多了，我们听说的、亲眼看到的，是真的，他不是表演的。

啊，所以《毗婆沙论》里头讲，一切善法从此三生。是故，善能生妙果，病复生于善，故名善根。啊，能生妙果，这个果加上个妙，我们就知道，没有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妙的了。念佛不能往生，都是临命终时贪嗔痴起来了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财色名利有一桩放不下，就不能往生，他就障碍你往生啊，不能往生，善恶果报马上现前。这一生善多恶少，三善道现前。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啊，不善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三恶道的境界现前。地狱、恶鬼出生。很麻烦，地狱时间长，论劫算的

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于这桩事情有很深的体会。啊，小业障，什么样的修学，真能消业障，快速消业障。那就是性缘痴迷，广修功德啊，什么功德快速？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这是我这些年来跟同学们在一起用这四句话劝大家啊。什么是好心？跟诸佛菩萨一样，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好心，这是佛菩萨的心，是大圣大贤的存心啊！我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希望帮助他们离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不离六道轮回，那个离苦得乐是暂时的，时间不长。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这是究竟的苦

断了。啊，怎么样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脱离六道轮回，人人有份呐。真的不是假的。你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再感恩佛菩萨。啊，头一个感恩释迦牟尼佛，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啊，得究竟乐，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里面第一个真正的乐。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无量寿，修什么法门都能成就，有的是时间啊。到极乐世界谁叫你？阿弥陀佛叫你。极乐世界的教学，一对一的教啊，佛有这个本事。大众都在一个讲堂，个人学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佛专对我讲的。我想学华严，我听佛讲的经是华严经，佛传授我的就是华严。一点没错啊，你学法华，你坐在我隔壁，你听的就是法华，你所得到的就是法华，就妙极了啊。大讲堂里面坐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感觉到佛是专对我的叫乘船妙法，成就自己，教化众生。啊，所以你说这三个好不好？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后面还有两个愚善，也算是善根。不傲慢，不怀疑。啊，这个五个大善根呐、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不疑不怀疑，我们要学这个，这五个要扎根，然后能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法都从这五个根生的。有根，就有言语、好话，就有行动、善行，啊，做好事啊。后面自然是好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记住是好。那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都是教化众生，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人看。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啊、亲近心，修无界摄善，啊，学孔老夫。

子的武德，温良恭俭让，要正感，要记在心上。啊，日常居家生活温和、善良。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对一切万物恭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大根，就是孝、敬，就这两个字。孔孟做到了，夫子修学生三贤，里面有七十二贤，七十二贤做到了。啊，他要没有做到，不能成为贤人。这五个字全做到了。孔子做榜样，温良恭俭让，啊，对于自己节俭，谦让，礼让，好啊，这样的人，没有人不欢喜。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尊重心。啊，叫常生欢喜心啊！你说话，别人喜欢听，认真向你学习。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啊。下面念老引用弥陀要解偶益大师所说的，菩提正道明善根，就是清净缘。菩提正道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此皆成就菩提之清净。这说得好啊，欧益大师说的。欧益大师这个弥陀经要解啊，文字不多，真正是非常扼要，简单扼要。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即使诸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还了得吗？啊，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讲经，演培法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他有一天请我吃饭。啊，我记得在素菜馆。

啊，客人就是我一个。他问我，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神通。啊，他说我有个问题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请说。印光大师对偶业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就告诉他，印光大师赞叹一点都不过分，是真的，不是假的。真叫难行之法了！啊，延培法师在南阳也很出名啊，他都怀疑，何况其他的？啊，怀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不踏实。啊，为什么？侥幸的心。来修这个法门，哎，真好，我这个便宜赚了啊！那要是假的骗人的，我就让他骗一次吧。存的这种心啊，但是他肯念，他也能往生，品位不高啊。如果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念这句佛号。品位高啊！啊，高到你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欧耶大师的要解，《弥陀经注解》里头，第一殊胜。他讲的菩提正道名善根啊，就是清音。菩提正道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句话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发菩提心，不相应。菩提是求，什么是菩提心？古大德为我们解释。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啊，菩提心的体，古德常说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是菩提心的体。那菩提心的相清净平等，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是正确，对别人是慈悲。啊，正确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这就是修学净宗啊，要常存这个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啊，我用这几句话来解释，大家容易懂。早年间，我在美国、加拿大，啊，到处讲经，劝导大家发菩提心。我一共说了20个字，这前面10个字劝发心，后面劝一项专念，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一共20个字，劝勉同修。啊，这20个字。简单，容易记。啊，20个字，10桩事。前面10个字是发菩提心，后面10个字是一项专念。啊，专，着重在专，所以要看破，要放下。啊，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专这个字做不到？啊，能做到专，专心、专念、专行。啊，一定要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是最早，我跟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他教给我的，我向他请教。啊，在这个之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最后这一个单元，老师讲的是佛经哲学。在这之前，我们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它是迷信，它是宗教。啊，老师把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学哲学找哲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么进佛门来的。啊，所以见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这么好，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啊，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钟点，一句话没有。啊，这是大师的教学方法。什么原因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问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他老人家在等。但是等我们这年轻人把浮躁的这个心性放下了，半个小时看到我们好像入定一样，他在说啊，说一个字，有。我们精神马上等了半天了，啊，还不错，有。啊，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又浮躁了。

老人家就不说了。啊，这等了大概十分钟，我们又恢复到好像定的范围，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你看，就这么两句话，啊，差不多消磨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再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我们那个时候初学，张家大师没有用佛门的术语，要用佛门术语，我们听不懂。啊，这是什么？大乘教里面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那用这个名词可费事了。啊，两个小时我们听不懂。他用最浅显的，看得破，放得下。我们一听，好像就懂了。啊，其实是不是真懂呢？也是似懂非懂。如果真懂了，真懂了就放下了。懂了还放不下，这不是真懂。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那段时间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啊，他老人家教我的都非常踏实。啊，我们做不到的他绝对不说。啊，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圆六尘境界。看破是什么意思？明了事实真相。啊，看破是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我们做不到。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太微细了啊！以后学佛学了几十年才知道。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今天讲主观客观，主观的观念要放下，啊，为什么？错了，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啊，看破之后你就能放下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啊，法都要放下，都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清净心中，一法不离。也就是一法不生，那是真心。这要学好多年，慢慢才能体会到。啊，要把这个环境、六道轮回、设法界。啊，乃至于大乘、小乘，那是释迦牟尼佛

教化众生，对治烦恼习气用的一种手段，好像大夫治病开的处方，目的你吃了之后病好了，病好了之后怎么样，药就不要了，病好了之后啊，药还舍不得丢掉，那你永远生病，这就错了啊！所以法上应舍，世间法统统放下，佛法也放下，就成佛了。啊，世间法放下，佛法没有放下，最多你得菩萨的位置，成不了佛。必须把佛法也舍弃，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佛讲得清楚，我们自己要能把它听懂，依教奉行。佛法的修学有法喜，法喜也是烦恼，法喜也是习气，要怎样？在佛法当中如如不动就对了。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想。啊，我们今天念佛，心里有阿弥陀佛，算不算妄想？算。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我们放下就没有依靠了，烦恼习气全冒出来了。所以，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佛，成佛要一念不生，我们还有一念，我们不是成佛，是为什么？是为往生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放下。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怀疑了，一心专念，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这个地方修行的环境不是很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功不得力，没有好老师指导啊，所有的环境都是诱惑，啊，都是让我们生起贪嗔痴慢疑，他不是叫我们清净平等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我们清净平等觉，就对了。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一切福报当中，无量寿是第一福报。有他才有一切福报，要是没有他，啊，寿命短，什么福报他都落空，啊，所以无量寿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啊！啊，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大乘智慧，无量寿福报。

满的福报啊，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啊，美好到基础啊，美好到究竟啊。啊，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讲极乐世界的果德，后面是修因，清净平等觉。是修因的，啊，净宗修学的因缘果报都在经体上，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这部《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念老师，此皆成就菩提之清音，因种子也，乃成就菩提果之种子，故名善根。下面引的《大悲经》上说的：“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大悲经》上说的：“故知。”善根是清因，从因得果，果具种子，复作圣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实话，我们要这个态度来学习，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个字是废话，稀有难逢啊。啊，菩萨行从果上讲，具足如下种种善根，如下举出几个例子，善根、妙德太多了，无量无边的，数不尽的，说不完的，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摧伏一切魔君，这一句话是从比喻上说的。这个意思是不受内外干扰。啊，内是妄念，外面是诱惑，这都是魔君呢。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们到街上去逛逛，那是什么？那是跟一切魔君交战呢、啊、你受不受诱惑？啊，你听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动心？动心就打败仗了。

如果还想拥有，据为己有，那你说这败仗就败得很惨了，你被他征服了。修行人怎样呢？逛市场，不为所动。我是看见的、听见的、接触到的，如如不动，修行啊。看电视也一样啊。如果被电视里面所表演的，你起心动念，错了，你打败仗了。你如果真正能在电视面前看到这个东西，寿命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张画面展出的时间1/1秒啊，太快了，我们掌握不到啊，1/1秒。你怎么掌握到？如果我们用一张画面，用一个画面，在1/1秒这样的频率里头，让我们看，我们可不可能感觉到光一闪，恐怕都感觉不到。是有光闪，没见到。怎么没见到？它太快了。我们用幻灯片，这是从前电影用的胶卷，老的电影1秒钟24张。就是说他的一个画面在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4分之1秒，我们用一张把前后统统涂黑掉，让它在24分之1秒，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光一闪，那个光里头有什么？什么也没看见。只是看光闪了一下。这是24分之1秒。1/1秒，恐怕那个闪光都没看见。何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他的频率比这个高太多了。1秒钟，多少张的这个画面，张张都不一样的。1秒钟是2240兆。像这个底片呢，在1秒当中就过去了。每一张停留在屏幕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完全看不到，声音听不到，没有感觉。这些东西没有今天科学的工具，我们很难体会。

概念都没有。啊，这么多科学工具在面前，借着科学技术，我们有一个概念。虽有概念，这个概念呢，看不清，没看见，它就在眼前，没看见。

这些全都是魔君。魔君无量无边呐、我们迷了就受他干扰，觉了知道他假的，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不受干扰啊，放在心上就受干扰了啊，不合自己心意的烦恼给你痛苦，带来痛苦啊，符合你心意的带来是狂欢，狂欢给痛苦是一不是二。为什么？狂欢是坏苦啊，他在你面前哎，你很喜欢了，他没有了你就哭了，你再也享受不到了啊，所以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现不现随缘，决定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那你就不受一切魔君干扰了，不受外面六尘的诱惑啊，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不但六尘不能干扰我，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自性般若照见，照见无蕴皆空啊！不是假的。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摧伏，指破除与降伏。魔者啊，前面有注，又制度论语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啊，魔之军众称为魔君啊，这个魔君是形容词，魔多什么人没有魔扰，真正念佛人真正下定决心，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一心专求净土，他才没有魔来扰乱他。为什么？他有护法神保护，护法神护持，他决定得生净土。佛菩萨照顾他，平常人心里头见色闻声还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怎么护法神就没有了，你用真心护法神佩服你护持你，

你用妄心，妄心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你用的这种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魔来干扰你，你自己并不知道。啊，这个修行人有一点功夫，他才会觉察。他让你起心动念，他让你分别执着。啊，你果然起心动念，果然分别执着，你就上当了，你就被魔干扰了。啊，起心动念太难了，我们自己不晓得。但是分别执着，这个烦恼粗，容易觉察。能不能不分别？真正体会到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你才能不起心不动念。那没有到这个境界，都会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初学起心动念是正常的，要在不分别不执着上下功夫。这叫真修啊。

这是境界。境界就是天天考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方法通过。啊，不执着，首先就在这上专用这功夫，不执着。你的烦恼会去一半，修成功了就是阿罗汉。真放下了，放下贪嗔痴慢疑，放下七情五欲，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精神清净心，功夫再提升，平等心现前。不但心清净，一尘不染，分别都没有了，是菩萨。啊，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起心动念什么？烦恼习气没断，会起心动念。烦恼习气断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这是最微细的无明。啊，佛经里面把烦恼比喻作魔君，啊，这个很有道理。像《大智度论》里所说的，夺慧命。慧命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因为有烦恼，智慧不能现前，所以叫夺慧命。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里头样样具足，没有一样缺陷。怎么知道？因为他能生万法，如果他没有，那万法从哪里生的？所以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你要是觉悟了，魔都变成佛菩萨；你要是迷了，万法就都变成魔了。啊，他来折磨你，他来诱惑你，让你生烦恼。啊，所以他能够夺我慧命，让你智慧不能现前。现前的全是烦恼。啊，坏道法功德善本，他来破坏你的道法，破坏你的功德，破坏你的善本。善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他把你的贪嗔痴引发出来啊，
你看到的就起贪心啊，不如意的就生嗔恚啊。帮助你天天在贪嗔痴里面过日子，所以称之为魔。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魔之军众成为魔君，这是形容的毒。越是精进修行的人，找麻烦的就越多。为什么？大家都习惯都听到一句话说：“冤亲债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找别人，找你？你过去伤害过他，他今天来报仇，来报复，也不让你成就。道理在此地。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至诚回向，我成就，你也成就。我脱离轮回，你也脱离轮回。我往生极乐，你也往生极乐。他就不干扰你，他会变成你的护法。你越用功，他越欢喜。你要是辩解，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嗔痴慢，他就来折磨你。他就来报复你，来障碍你。所以人生在世，我常说

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占别人便宜。为什么？你占别人便宜，现在得到了，你将来要吃大亏啊！你要百倍千倍的偿还，不值得了。一个人一生在世间啊，不跟一个人作对，没有冤对，没有冤仇的人，没有冤家对头，好啊。那要怎么样？别人怎么对我，言行，包括起心动念，啊，来害我，来障碍我，都不放在心上，不生怨恨心，不生报复的念头，没这个念头。还要怎么样？生感恩的心，替我消业障啊！我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了，啊，希望他人生道上没有灾难。啊，不能怨恨的。啊，无缘无故他来伤害我。我这一生对他没有问题。过去生中有没有伤害过他的，这不知道了。啊，他找我麻烦总有原因。不可能没有原因。所以要懂得原谅。啊，要懂得化解灾难，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一生不是冤家，可前生是冤家。我害了他，这一生遇到了他害我，应该接受。啊，纵然害我的生命，我也不报复，也没有怨恨。欢欢喜喜接受，他就解开了。啊，解开了多半是重罪轻报。啊，决定不跟任何人结冤仇。啊，对人不施恩德。决定有好处。啊，张家大师，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教我。啊，因为他看我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啊，没有修积功德。还短命。啊，幸亏遇到大臣，遇到佛法，就教我。不是，说得很清楚，财从哪里来的？财不是得来的。今天你看到世间这些财主、大企业家，他命里有财。从哪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得来的果报。你没有修，当然没有。啊，你怎么能就怪他？啊，自己要想有财富，修财布施。那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生活都很困难。那老实告诉，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我这可以，这些

从一毛一块起布施，要常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遇到缘，随分随力，这个缘不能空过。那我们学了佛了，常常到庙里听和尚法师讲经，那庙里有人放生化缘啊，化小钱，一块一毛都收啊，他就买动物放生，印书啊，印诵经书，好事情啊。啊，我们到寺庙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遇到了身上带多少钱全都给他，钱很少不多啊，遇师真的果报现前，越施越多啊，老师说的才是这么来的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啊，讲经教学属于法布施啊，认真把这桩工作做好，学习经教要深入，啊，教别人讲解要观机，要知道他的程度，要起机起理，开智慧啊！啊，无师自通，我们从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体会到，遇到很难体会的经文啊，注解上说的不详细，怎么办？老师教我经本放下，一心拜佛，啊，拜上几百拜，那忽然就明白了，就懂了，赶快拿笔来写。有的时候记不完整了，啊，一面写一面要忘掉不少啊，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俗话说佛力加持，这种情形常有，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非常有效啊，拜佛真能开悟。法布施能够长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选择素食，不吃众生肉啊，以前不知道啊，啊，杀生吃肉招来的是短命啊，而且招来是冤亲债主，你给这些众生结冤仇，他来找麻烦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再不敢啊，绝不伤害一个众生。

这就是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是人所求的，有方法，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真干，你就得到。啊，那么这种日子随着年月，一年比一年增长啊，提升啊。啊，十几年下来说信心十足。啊，为什么要施？施才能积大功德。啊，才能这个佛门里头办一点事业。啊，十年前剑桥大学有个教授，麦大伟教授，我们认识，他到汤池去参观住了三天，回国的时候在香港住了三天，我们谈了六个小时，他就劝我到英国来办学啊，希望在剑桥大学开大乘佛学这个课程，好是非常好，语言不成熟啊，不成熟什么原因，那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的。我一生不化缘啊，从来没有伸手问人家要过钱，这个我做不到啊，没人支持啊，那么今天这里办汉学院人成熟了啊，前年我把十方的供养在香港设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专门用来办学的啊，所以筹集有一笔资金啊，那这边每一年度的开支可以负担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知道供养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知道这是好事，都想来参与啊，都想来修积功德啊，所以彩礼没问题了。张家大师教我65年前，我们这个布施了65年才有今天呢，才能办一点事情啊，缘成熟了啊，遇到校长谈得很投缘啊，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得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尊重奉事祝福，修善积德啊，这一句本经四十一品我们现在还没学到啊，在后面为往生边地者于莲花中不得出现，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祝福，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见佛奉事祝福要善根，要福德，要因缘。善根就是要把私货贪嗔痴慢疑断掉，善根去除了啊，有善根还要有福德啊，福德就是三种布施，有了善根福德因缘会常常遇到啊，善根福德不足啊，十年前建桥的缘有缘，没有善根福德不能圆满，那我们这个十年的累积啊，讲经教学三种布施的累积啊，到现在遇到校长这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可以办事这个缘稀有难逢，啊，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啊，如果没有佛法，没有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的定义一定要清楚，避免大家怀疑。啊，宗教教育依照中国文字，宗，它有主要、重要、遵从三个意思，教也有三种意思，教育、教学、教化，所以宗教两个字中国文字是说什么，它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它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它是人类遵从的教化，用什么方法来把现前这个社会混乱化解，把这个世界带向幸福和平，要用什么？老祖宗教给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无论干什么都要把教育摆在第一，那宗教是最重要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能丢掉，赶快找回来。宗教回归教育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你看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都有能力做一桩大事啊，但是他们选择的都是教育，他没有选择企业，他没有选择从政，他选择教育啊，孔老夫子选择是教育，释迦牟尼佛选择的是教育。你仔细看看，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不是搞教育起家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今天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还是要靠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个世界能够回归大智，能够回归盛世太平，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供养、奉祀、祝福，这个要紧的。往生边地的人也算不错了，他在边地要住500年，这500年当中他见不到三宝啊，他不能够没有机会供养、奉祀、祝福，啊，但是阿弥陀佛关不关心他？关心，照顾他，不能明显的照顾，为什么？他有业障。啊，还是照顾他，还是帮助他。啊，故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见佛与师父。啊，这上面这一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讲的。啊，念老引用在此地。告诉我们，见佛、奉祀、祝福、见佛，都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的经文，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能力、有神通。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去听佛讲经说法，这是大福报啊，这无比殊胜的功德啊，一尊佛那里学一部经，无量无边诸佛，同时就能够把

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全学到了。自己学到之后一定是帮助众生明灯啊，菩萨智慧照破众生明暗，令众生开解正道，这就是化他啊。像净严书里头所说的，自具智慧能生物界无始万物啊。今天讲生物明是的明啊，这是世间的明灯啊，啊，照见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慧书里头说啊，照世间明暗，故云为是明灯，一切众生都在你，一切众生都在黑暗里头摸索，找不到出路，很苦啊！啊，要靠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多半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极乐世界的菩萨特别慈悲，为了感恩阿弥陀佛，所以都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他们到处求法，希望早一天证得圆满，以自己所学来教化设法苦难众生啊，自心化他。下面讲福田，田是田地，田地以生长为宜，它可以种庄稼、粮食、蔬菜啊，水果，我们日常生活必须的，不能离开啊，土地能够生长，所以佛用这个田来比喻啊，要种佛田。与具德者造福，则得福报，众福得福果啊，这叫种福田。应供之人名为福田，这也是学佛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苦，就是要懂得种福田啊！遇到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自己有能力应该常常提倡引导，那个福田就更大了啊。像今天有许多地方办道德讲堂，传统文化，这都是佛典，真正的佛典。啊，有能力的人他办，没有能力

看到这个机缘协助他，甚至劝人去参加道德讲堂。道德讲堂是短期的，三五天，一个星期，短期的，劝他去学习，劝他去参学，都是无量功德。都是稀有难逢啊。如果有能力帮助他，远方去的要旅费，帮助他一点旅费，好好去学七天。他七天真的受用了，真正知道忏悔，回头是岸了，你救了这个人呐，帮助他转恶为善，这是真实功德。所以佛家用众福田应供的人就是自己的福田，你供养的这些人多，帮助人回头，恶人变成好人，叛逆变成孝顺，无恶不作的。这社会上不是没有，有啊，都能够回头是岸，都能够重新做人，做个好人，这谁给他的？众福田的人帮助他。探玄记里就说，生我复故，名福田的。这种修行能够生福，帮助我生福，这就是福田。优婆塞戒经里面讲三福田，这经上常常也用的。第一个，报恩福田，父母师长，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罪于老师，父母老师对我们第一大恩呐！那现在人无知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甚至杀害父母师长，时有所闻。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这是忤逆罪，五种堕无间地狱的罪，这个人造了，这还得了啊？第一个，杀母亲，母亲的恩比父亲大，从小要照顾你，要把你照顾成人，所以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重，他摆在第一个。第二个杀父，第三个就是杀老师。经上讲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他住在世间，无条件的教化众生，讲经教学，你看看前面三个
父母师长啊，当中两个处佛身学，佛是老师，佛的佛宝大，没有人能害佛，佛有护法神保护，所以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有要置佛于死命，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是触佛身血，这个对佛大不敬，这个是无间地狱罪业。最后一条，破惑惑身，真正修行，学佛的道场，你破坏它，你障碍它，让它不能行道，这也是无逆罪。这五种罪是堕无间地狱，堕无间地狱很麻烦，无量劫都不能出头。那可是我们在学佛这些年当中，见到造无逆罪的、堕无间地狱的，能出头啊！当然人不多。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了，唐朝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啊！他死了以后就堕地狱。那10几年前在深圳他附体啊，说出他是李世民堕无间地狱。你要问他为什么，你是个好皇帝，他说好皇帝造了地狱的罪业也没办法避免的啊，那现在怎么出来的？有个菩萨把他带出来了，地藏王菩萨啊，什么原因带出来他不知道，他说自己说不出来，这菩萨慈悲把我带出来，我们今天明白了，他下令编的《群书之要》这本书出现啊，那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晓得啊，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亲自看到他附身。那一年我住在澳洲啊，《群书之要》这部书发现了，有一个听众，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部书，我找了好多年找不到，打听没人知道啊，居然找到两部啊，寄来给我，我在香港啊，我也看到很完整啊，文字没有受到伤害，纸是很破旧了啊，但是字没伤害，我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这第一次反映出来这个功德，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这个好事回向给唐太宗，没有这个念头。啊，在我们看到样本，他突然来了。啊，附体，我们五人法师在此地，附在五人法师妹妹身上。啊，那一天五人也在场，人事在场。啊，说出他是李世民，我们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这感什么恩？全是这样，我才恍然大悟。他告诉我，这部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今天搞汉学院，主要就是读这部书。啊，为什么他能救全世界？啊，我们要培养一批老师，啊，读这部书。把这书读通读明白讲清楚啊，写成白话文，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对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的这部书，这功德大。唐太宗来开导我啊，他附体时间很短，不到十分钟，说完了他就走了。啊，有人告诉我，他并没有离开道场，在我们念佛堂参加念佛去了，念了一个多月，他离开了。这个确定不是假的。人事的妹妹做不出来的，啊，他也想不到的，他也不能故意表演给我们看。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76页，876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有优婆塞捷经名三福田，第一个是报恩福田，父母师长啊，要修福，知道什么是福，要怎样去修，才真正能够得福报，增长福报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孝亲尊师，这是根本的福田，所有一切福德因果都离不开孝亲尊师啊。不孝顺父母，不尊重老师，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没有福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你明白了，你到一个地方想在这里居住，先看看这个地方人孝不孝顺父母，尊不尊敬老人师长，如果有孝亲有尊师，这个地方的人有福，富人居福地，这个地方地有福啊。如果对父母不孝顺，对老师不恭敬，这地方人没有福，就不能选择这个地方啊，这是恩田。第二呢，功德福田，佛法僧三宝，我们今天讲宗教

教育，这个地方有没有正教？啊，世界上大的宗教，信仰人数多，传承久远，啊，几千年，信教的人多，讲经的人多，啊，学习圣贤教诲的人多，这个地方是福地，啊，福地福人居，这里有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有福报。啊，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圣贤教诲，圣贤教诲跟宗教信仰是意思完全相同。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误会了，认为宗教是迷信。啊，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意思非常好。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叫宗教，重要的教学叫宗教，遵从的教化叫宗教。啊，用中国这两个字来解释，就不会产生误会。啊，这是功德福田，啊，积功累德，有圣贤教导我们，有佛菩萨教导我们，啊，有宗教教导我们，啊，这就是佛法僧成为三宝。啊，看到中国人这个名词，啊，确实具足佛法僧三宝。第三呢，贫穷福田，啊，名词很明白的显示给我们看。贫穷困苦之人，我们要帮助他，要照顾他，你就有福报了。你能照顾贫穷弱势的人，将来自己年岁大了，就会有很多人呢来照顾你，国报就在当时啊，我们叫现世可以看到国报啊。讨厌老人的人，讨厌贫穷困苦的人，自己到晚年免就不能够避免要受贫穷衰老的痛苦。念老告诉我们，供养这三种三桩啊，修学这三桩事情，均能生福啊，能生福，所以叫福田。那么经云，我们这部经上说，最甚福田，表诸菩萨于种种福田当中，最为殊胜故啊。师尊在讲经教学是常常提出三宝啊，三宝在福田当中无比的殊胜，至尊那个时代，佛法僧

纯净纯善的。啊，随着时代沉船，佛法渐渐衰了。啊，在佛教史里面，诸位看到有兴有衰。啊，兴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时代有没有真正修行的人，有没有真正学习的人。学习的人多，修行的人多，就兴旺了。啊，有研究的人，没有修行的人，这只有解没有行。啊，兴旺不起来，但是还会传下去。如果行解都没有了，佛法会在这个地区消失了。这种情形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过很多次，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真正修行人几乎见不到了，不能说没有，我相信有。真正修行人多半都找到深山，人迹罕至之处，那个地方清净好修行。缘不成熟，他不出现；缘成熟了，他会出来教化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时候缘成熟？欢喜佛法的人多，想学的人多，真正想依教奉行的人多，这就是佛法心的远。啊，如果人不喜欢佛教，不喜欢研究经教，啊，不重视修行，这个地区佛法就衰了。我们要会看，啊，要想自己生活过得平安，过得舒适，这些常识不能不懂。啊，我早年在美国居住时间多一点，我就看这个地区民风从哪里看，我是从很现实的地方看。离婚率少，啊，说离婚率没有很难看见，啊，只能说是多少，离婚率少，犯罪率少，对于儿童老人有妥当的照顾，我就看这三种事情。啊，这三桩事情都好，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居住，在这个地方建个小道场，啊，自利利他。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有问题，啊，离婚率很高，犯罪率很高，啊，老人小孩照没有人照顾，这个地方我就不选择，啊，我不会在那里建道场。居住当然也一样，

所以种种福田里头有最深的，最深的就是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里面包括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包括这四种啊。常年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看到修行人啊，修行人是我们的榜样。啊，能够听到这个地区有人在这里教学讲经，这是个好地方。末法时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遇到，就要留意，真正是高僧大德。我们要有缘亲近的啊，为什么佛说了，这是最深福田。我们要想求福，要想得福，那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啊，风水不重要，境随心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古人有所谓，天下风水好的地方，都被这些和尚道士占去了。我们听这个话，如何感想？啊，圣贤书多做了几步，看法就不一样了。大乘教里头，佛常常告诉我们，境随心转，这句话重要啊。啊，境就是环境，居住的环境，风水，随着人心转，人心善，风水三年就会变得很好。如果这个地方居民不善，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三年之后就变得很坏。由此可知，我们的用心、言论、造作关系很大。如果心向善，言善，啊，行为都善，不善的风水，你在这里住上三年，风水就变过来了。风水随着人心转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净严书里面说，能生无善，名圣福田，不但生人善，所有一切动物植物都善，这是殊胜的福田。那所以你要细心观察啊，这个地方能不能作为修行道场，能不能作为弘法的道场，修行要摆在第一位。修行必定弘法，弘法未必真修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修行道场才是第一。

弘法是其次，殊胜的福田呢，下面念老给我们说的，一能令众生出生善根，故名为善福田啊，殊胜的福田。因从善根，佛可生长无量诸佛之果与善因，所以说它叫善福田。至于为是明灯，最胜福田这两句应该与下文殊胜吉祥看守供养做一起读，这 四句要连在一起，你念下来意思就明白了，其义自解。啊，下面有一句，幕后的这一句，殊胜吉祥，吉祥是文殊菩萨圣号的含义啊，文殊就有吉祥的意思，啊，文殊即是文殊菩萨，文殊可以翻成，这是梵文，可以翻成中国的意思，啊，梵为圣，梵为妙，梵为第一。势力可以把它翻成德，翻成吉祥啊，所以大日经里面称文殊菩萨为妙吉祥，文殊表根本质，根本质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这就根本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实实在在具足遍法界虚空界，能生万法，诸佛如来在不在万法里头？在啊，阿弥陀佛也在啊，观音菩萨也在啊，万法里头包括他们，万法里也包括我们的，这一切众生，有情的、无情的、山河大地，通通是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遇到缘了，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见了。他不现，不能说他无；他现，不能说他有。大乘经上讲这桩事情，真的是千经万论。佛菩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就是看破我，看破说。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啊，事实真相是一切法
都不可得。啊，《般若经》里就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放不下，放不下佛的门你就进不去。那必须身心世界万缘放下，你才能进佛门。不但世间法不能执着，要放下，佛法也得放下，才能进大乘之门。世间法都放下了，佛法没放下。啊，佛门进去了，进的小乘，不是大乘。大乘怎么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因缘生，它不是真的。因为众生迷了，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讲经说法，所以那个法是工具。等到他一开悟了，这东西就都丢掉了，就不要了。啊，没开悟的时候管用，开悟的时候不管用。经上说的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才能得大自在啊，你才能得大智慧，你才能得大神通啊！啊，文殊比较根本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佛告诉我们。菩萨曾经是切佛之师，他的学生里面有七个都成佛了。他是什么人？他是佛，那我就很明了了。他示现为菩萨，来接引大众啊，来帮助众生啊。啊，学生都成佛了，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九缘界前，通通都成佛了。啊，现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阿弥陀佛，以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世间。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佛教是学校，佛是校长，只能有一个。那么其他的佛到这个地方来了，统统是教授的名义。啊，诸佛如来到这个地方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全都是以菩萨身份。啊，这里面的大菩萨、等觉菩萨，没有一个不是九缘界前早就成佛了。啊，现在用菩萨身份来教化众生，我们要明了。啊，大家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见心成佛。啊，所以同心协力也。啊，互相尊重，互相赞叹，都是在表法了，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天上

之道，拥护你，鬼神之道，恭敬你。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龙天善神都在保护你。一点都不假了啊，自己成就圆满，也帮助众生成就。所以切佛之事，这个意思，其也是圆满的意思，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就是其的意思。其代表圆满啊，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圆满。那圆满就是一切诸佛之事，那什么根本智嘛，根本智一现前就成佛了。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样子的成佛？根本智现前就成佛。所以禅宗里都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见性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见性了。慧能大师的学生有40多个人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分别太多，执着太多，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六道众生呢？那在我们先前这种状况之下，修什么法门能帮助我们真实成就？能帮助我们这一天不空过？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就对了。要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心从什么地方表现？从真干。他为什么不真干？他不是真心。他要是真心，决定真干。啊，为什么？了生死，出三界，得人生，闻净土法门，这个机缘太难了。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可贵？这个最可贵啊！我们要重视。弘法利生是好事，有人做了，我就可以不做啊。啊，佛法里面要培养人才，有人办佛教大学，好啊，我随喜功德。
啊，我到不到学校去？不去，边都不站。我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为什么？我希望早一天往生。我的时间要用来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要拿来干这个。啊，往生净土，功德无比的殊胜呢。啊，在阿弥陀佛麾下，我相信。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极乐世界没有障缘。啊，换句话说，六根清明、清净光明，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容易成就啊！我们今天睁开眼睛，被色相干扰；竖起耳朵，被音声干扰。六根从早到晚接受外头六尘境界的干扰，静不下来，定不下来，想得定。定不下来啊，那受干扰起的作用就是生烦恼。我们是讲修行，哪一天你24小时不受外头境界干扰，你想想。你有没有这一天？如果有这一天，这一天快不快乐？法喜充满了，真的长生欢喜心啊！啊，所以我听说夏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土法门，欢喜了7天。欢喜什么？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真正修行一帆风顺没有啊？哎，这下子遇到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可以帮助你这一生成就。喜欢啊！那他老人家替我们这些业障很重的人。编了一个扩充本《进修解要》，无念艰苦啊，比念经、念佛时间更短，而且能收的效果很难得了。我看到欢喜啊！啊，为什么？这个我能成功。我能有把握啊！海贤老和尚的方法，我要学有困难啊！为什么？260中净念要相续，这个我做不到啊！啊，烦恼习气很重啊！啊，不必净念相续，每天能够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把心静下的时候，这个勉强还可以做到。这个做到能成功，也决定能往生。我看到欢喜。

我跟夏老的时候，他比我高一级，我比他低一级。你要不真是认识这个法门，抓住，紧紧抓住这个法门，这一生空过了，那真叫冤枉，真叫可惜。啊，所以在一生当中，每天遇到这些人事，要知道真妄利害得失，要看清楚。啊，我们自己怎样在这些复杂的语言当中立足，不为外境所转。啊，这一生的往生极乐世界成功了。啊，汉学院能不能成功？要靠三宝保佑。没有三宝保佑，魔障多，魔不愿意看到这么多人成就啊，魔希望佛法赶快消灭掉，他会障碍。啊，我是什么个心态？只要有人干这个事情，培养一批年轻人，能够认识汉字，能够读文言文，能够把群书之要从头到尾讲清楚、讲明白，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我要不要参与？可以不必参与，我会全心全力拥护你，支持你。啊，你有困难，我全心全力帮助你。我可以不介入啊，我好好念我的佛了。啊，这个前途有例子，龙溪大学，我帮助他。把他搞成功了，啊，我边都不站的，啊，完全交给强地玛法师，我相信他，啊，让他去做，啊，顶多他来问我，我介绍几位法师给他，我不去了。自己要晓得，我90岁了，在这个世界还能住几年？80岁，就是。强风里面点的一支蜡烛，随时会灭掉啊！啊，80以上就老人了，多少人能活到80岁？啊，何况90了，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讲真话，不是讲假话。我是深深盼望，真正发大心出来，救佛教，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救全球苦难众生。汉学院是干这种事情，那是今天我们讲到福田，福田中最为殊胜的福田，没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这个福田上沾一点边，福报都不得了。啊，你在这个。

佛前啊，出个一块钱、十块钱，你的果报都不是，不可思议。这真的，起一念善心，增长智慧，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叫殊胜吉祥，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通通都具足文殊大师的智德。寥寥见此心，故为最深福田，堪受一切人天之供养。一切人天，供养他都能接受，他也愿意接受。为什么？你要种福，他帮助你种福，接受你供养。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人人都像这个文殊菩萨一样，具足无量智慧啊。根本智是什么？般若经上说的般若无知，下头还有一句话，无所不知，这叫根本智啊。根本智是自信圆满的本体，无知是无量智，它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量智慧啊。这不起作用，它没有作为；起作用的时候，无量德能啊。什么时候不起作用？没有缘的时候不起作用，有缘的时候就起作用，有缘就现，没有缘不现啊。这是究竟圆满。在净土法门称为常寂光啊，常寂光遍照世间，没有找不到的。我们再看下面一课，佛慧庄严啊，佛报智慧全都现前了。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何以？何是光明，以是什么？雄猛殊胜。法华经收集品里面有一句话赞叹释迦牟尼佛大雄猛世尊啊。世尊为什么称为大雄猛？世尊断尽一切烦恼，
句重要啊。那我们今天跟世尊相比，我们是具足一切烦恼，一切烦恼时时起现行啊，这很麻烦的 啊， 世尊断干净，他为什么能断干净？他看破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都是事上有，理上无，行上有，心上无，心里头没有啊。诸佛菩萨表现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都是像演戏表演一样，神通变化，确确实实他心地干净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他才能断尽一切烦恼啊，大雄不切无为，勇猛精进的啊，故曰雄猛。这佛经上常说，净严书里面说，佛于世间最为雄猛，这雄猛的比喻像兽中狮子啊，成为兽中之王，取这个意思。无为者，于大众中设法无所畏惧之德。又《大乘一章》里面说，化心不切，名为无为，就是度化众生，没有畏惧的心，

这叫无为。相好呢，32相，80岁性好，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实现的。印古印度认为这32相80种好是富贵到极处才有，人王有，这些大国王，有修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有，但是32相80随行好，通通具足，是人王。佛在经上讲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轮王有四种，分为金银铜铁。金轮王是这个单位里面的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们讲的单位世界，一个须弥山，四大部洲组成的，用现在的话大家都看着跟科学上所说的银河系很像。那么金轮圣王什么？就是银河系里面地位最高的统治者。这个银河系都是他统治的。银轮王，他所统治的是银河系的1/4，还有1/4，他没有办法。铜轮王呢，只能一半，能统治银河系的1/2。我用这个讲，大家容易懂。铁轮王是银河系的1/4，不是一个地球啊！统一整个地球还不能做轮王。轮王最小的轮王是统治1/4的银河系。佛用这个做比喻，这个人佛报大，智慧高啊，没有大智慧，没有大福报。你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位。有没有呢？我们看欲界天，欲界天从我们这个地球往上去，我们这是人道、天道，有四王天；再往上去有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夜魔天再上去有斗率天，斗率天再上去化乐天。化落天再上去他化自在天。这些天王很可能与人王有关系。谁能看见？阿罗汉能看见。再降一级，三国阿那含能看见，不但能看见，他们有神通，有变化，他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参观旅游，
啊，三国有神足通，不需要交通工具，他心一动念，身体就到了。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固执、合一、表菩萨微光明身，欢喜表内心自在，形容活跃。形是我们的身体，容是容貌啊，这是在外啊，看出你身心和睦快乐，法喜充满了。这是欢喜啊，凶猛无威啊，在表菩萨之师德，勇猛精进，说法无为啊，菩萨没有不教化众生的，他的事业就是教学，说法无为啊，复贤仪容，为什么？

具足庄严总结，一切庄严它没有一项欠缺，全都有啊。这一句是总赞了、

我们再往下看，如来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这一句很重要。什么是真正庄严？满身佩戴的珠玉珍宝，佛家讲的璎珞，是不是庄严？那是表法的啊，造佛像一定要造这些庄严具，不一定是真的，它代表真的。真的是什么？就是此地所说的福德智慧庄严其身呢。福德智慧是真正的宝啊，金银琉璃不是宝啊，福德智慧是宝啊。这个庄严你的身，身心健康，大智大德，福德智慧之相，啊，那么这些菩萨超于一切世界，于是超越一切世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记住，这是极乐世界，你要不要去？啊，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如果我们真的听清楚了，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不要去？要去行。怎么个去法？心愿持名，万愿放下，经上所说的一切，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不是你修行得到的。这个要知道，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得到的。弥陀的加持跟自己修行得到的是一样的，没有两样，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念老师至为稀有也，真的是稀有啊，一切经里头没听说过，佛没说过，只有在无量会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我们明白了啊。下面这一段戒成诸佛称赞，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

行遍道场，远而听近。这一段说诸佛供养，表诸佛为作证明，同声称赞正贤大师的身。这个大师前面讲的极乐世界的菩萨，诸佛都赞叹，用意是佛给我们做证明，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话，证明这些事情在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诸佛来证明。底下最后这一行，究竟菩萨诸般若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这一句话重要啊，是我们不管学佛不学佛，不管信教不信教，谁不想？想不想不生不灭？我们最苦的就是生灭不住啊，生不住，灭也不住。前年灭，后年生了；后年生，前年灭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像我们这个世界，诸佛世界里的很多，有六道轮回，有十法界。六道轮回、十法界就是生灭不住。唯有极乐世界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住是总数，三摩地就是禅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修禅定，都能证得。在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听说，但是没见过。为什么？我们能想得到，不是想不到，真的可以想到。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等，这个不清净不平等就是远离三摩地。远离三摩地还不是很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造业。妄想杂念，有善有恶，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这是个麻烦事情啊！所以轮回很不容易摆脱，谁能摆脱？菩萨在这里说，他摆脱。为什么？他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他得到了，他证到了不生不灭，所以叫无量寿啊！阿弥陀佛称无量寿佛啊！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菩萨，一点不假。
不但是十报土是无量寿菩萨，方便土、凡圣同居土都是不生灭，都是无量寿菩萨。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生生世世所求的，这一次有缘可以证得，就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你要不能掌握，就轻易让它过去了，太可惜了。下面给我们解释不生不灭，如涅槃经云：念言不生，盘言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这个涅槃是梵语，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解释出来了，涅的意思是不生的意思，盘是不灭的意思啊，不生不灭叫做涅槃，在大乘里面叫大涅槃啊，在小乘只叫个涅槃啊，小乘不生不灭，见思烦恼断了啊，见烦恼是我们把事情看错了，分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这就是身生活错了，身不生活，谁知道身不生活？小乘入门虚脱环就知道了，生不生过是什么？要加几个字，生是我死活，不生活啊，这个说是我所有的，好像衣服，衣服不生活，大家知道，跟我什么关系呢？它是我所有的。入佛门第一个关口啊，你要真正承认，没话说，身体确确实实是我所有，不是我。有没有我呢？有我，我不生不灭了。你想想看，身体有生有灭，它怎么是我呢？我不生不灭，要认识清楚啊！啊，不是我，我就不要执着它，就不能放在心上。那就对了。啊，这就叫涅槃。啊，涅槃人不生不灭，生灭放下了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要放弃身见啊，绝不以把身看得很重，这个身随时可以丢掉的，丝毫挂念都没有。第二个，错误的看法，边界。啊，边界是什么意思？说的最简单，大家容易理解。边界是对立。你

他得离。啊，许许多多的烦恼都是从对立产生。对立的反面是什么？一体。一体是真的。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一体。啊，所以佛与大菩萨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教学，那个根源是什么？根源叫同体大悲，知道我跟众生是同体啊，不是一家了，一家不是一个身体，同体，眼睛跟耳朵同体，舌头跟牙齿同体。我们不小心牙齿咬破舌头了，舌头没有说要报仇啊，要报复，没有，为什么不报复？一体要懂这个道理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诸佛如来跟我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一体，阿弥陀佛跟我一体，设法界有情众生跟我也是一体。一体太可贵了啊，为什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从这里生。如果有边界，这个慈悲生不出来啊，为什么？边界把它破坏了，把它障碍住了，没有边界，我跟人没有界限，是一不是二，我知道他不知道，我承认他不承认，承认的人有福了，大福德。为什么？他放下障烦恼了，放下身见，融入一体，这就走向大乘。走向大乘第一个第一步，就是边界没有了，我们看底下，又为末经曰：“法本不生，尽则无灭。有生就有灭。法怎么样？法本来不生呐。既然本来不生呢，现在当然无灭。这两句话八个字，不难认的。但是这八个字的意思可太深了。谁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凡夫是这两句话是胡说，只有化身菩萨承认，看到这个点头，佛说得好啊，这是真话。啊，这是什么境界？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生本不生，所以它不灭。现本不现，所以它无灭。啊，慧能大师两句话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不生而生，生即不生，灭亦无灭。这个境界到达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你完全明白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明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时候，你明了了。你没有见性，你看到的还是有生有灭。啊，科学家也不行，科学家只能看见生灭的频率太快了。是有生命，不是没有生命。啊，什么人看到不生不灭？正果的人，见性的人。啊，必须见性，就见到不生不灭。我们看下面念老师的后，小乘。阿罗汉，一有余涅槃之理，二观不生不灭，去于偏空。他没见到真相。啊，他一有余涅槃，

得到的是偏空啊，他认为什么空无所有，所以看不生不灭趋于偏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大乘呢，则从空入假，于有为之思想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相即道，即思而证。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道是什么？无上佛道，是弘誓愿力。佛道无上是愿成，啊，即思而证。那就是空跟假是一桩事情，生跟灭是一桩事情，生灭是一，不是二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也是假的。真假是一，不是二。空有是一，不是二。这都很难懂的现象，但是它是真的啊。所以大乘菩萨当相即道，道就是涅槃，不生不灭，即思而证，真是真如啊。万事万物就是真如，万事万如福就是自性，万事万物就是大般涅槃。

我们要问，大乘菩萨存的是什么心？就像禅宗大德所说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念生。百花丛里过，是形容十法界六道轮回，片叶不沾身，对他丝毫影响都没有，丝毫染污都没有。那为什么？他知道即空即假即种，万事万物真相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无论它是空的、是假的、是中的，通通不可得。就是你不能放在心上，你不放心上，对了，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你放在心上，全错了。别人咒你骂你，你把它放在心上，你要难过好几天，都还不能平静。如果你要知道这些话全是空的，痕迹都没有，别人都找不到，你不放在心上，你快快乐乐。所以要懂，要了解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了解，所以生大欢喜啊！六道凡夫不了解，生大痛苦啊！别人咒我，别人欺负我，别人侮辱我，我很难过。要看到欢喜的事情呢，欢喜过去之后了，一场空又难过啊，所以喜怒哀乐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都是从妄心就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真心只有法喜充满啊，那个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与外面毫无关系啊，全是从内证里面流出来的，自信自然流出来的，是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孔老夫子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他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那明心见性，他不就成佛了吗？啊，真成佛了，不是假的。他跟佛同一个境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学佛，头一个学放下，不放下，一切都错了，你佛白学。啊，欢欢喜喜放下，痛痛快快的放下，你得大自在，你跟佛菩萨站在一边了。你要不放下，你永远跟六道众生站在一起。啊，入不了佛的境界。我们再看下面是这个念老的话。他举的《维摩经》上，法本不生，尽则无灭。底下小乘一

盘之体，二观不生不灭，趋于偏空，着空。啊，大乘则从空入假，于有为之四相上，显不生不灭之理，当相即道，即事而证，故能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日穴万缘，一心空寂，乃能不识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不设定义。这个起居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的啊，学而时习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离开一切苦难啊，得到无量无边的法喜，真实受用。啊，前面我们晓得大乘跟小乘对事实万象看法不一样，所以菩萨能够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度无量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可度。这就对，为什么不着相啊？知道佛法因缘生，有缘则行，没有缘就歇了。迎现自在，迎现都不放在心上啊！小乘人做不到，小乘人还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烦恼，不放在心上得大自在，不一样啊。

日泻万缘，一心空寂。这是菩萨行。在哪里？从早晨起床，穿衣吃饭，从事一切工作，一心空寂，所以他工作很认真，事情做得很好，他不疲不倦啊，没有疲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的体力能量没有消耗，消耗的很少啊。我看到早年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每一天的工作量是通常5个人的工作量，我们都很辛苦啊，年岁那么大，跟他见面要约定时间，不约定时间你不找不到他啊，跟他见面通常都是1个星期之前约定时间。啊，吃的很少。我跟他在一起

他日中一时，我也学日中一时。我日中一时吃了5年，那我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他就问我身体状况，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坐下去，一生都自在。生活简单嘛，他一餐饭2个小馒头，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天一餐饭，台湾钱2块钱，1块美金要换30多块台币。你就想他的生活，啊，我也要吃一餐，但是我要吃3个馒头，2个不行，啊，一定要3个，所以我每天要用3块钱，他一餐用2块钱，啊，我告诉他，啊，他就问我，一切正常，他鼓励我，一直保持下去，一生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自高啊！生活简单的，很容易生活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再多做多说的事情，不放在心上就没事。今天干了一天，干了什么事？没事。你怎么会辛苦？你怎么会疲劳？啊，如果你有心去干事，每一桩事情都有，那就很劳碌，那不一样啊。天天做没事做，天天做有事做，反复，没事做是菩萨。那所做的事都不是利自己、利益众生的。菩萨伟大之处，从这里看见。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榜样很重要。榜样就在眼前。啊，在台中10年。天天看到老师啊，你看到他的生活，菩萨了，不是凡人啊，凡人受不了。这从这里看到人家修行的功夫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没有看到他哪一天有忧虑。有烦恼啊？为什么不着相？无论断恶修善，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心要空寂啊。缘要随缘，要随缘啊，用空寂随缘就对了。啊，随缘要用了心了，那心就操劳，那就麻烦了。所以，乃能于不施忍辱等六度悉皆究竟，而任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昧中。不设定义啊！我看到的张家大师是一个，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看到第二个啊。张家大师持咒功夫从来不间断，你看到他静坐，他在应酬。

金刚尺，你看他嘴微微在动，他在念咒啊，心上一尘不染，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他都不放在心上，所以他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人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能不能修行正果，关键也在此地。啊，大乘都是这样说法。我们今天走的是捷径，捷径是能不能往生，也决定在这里。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就是求见阿弥陀佛。我们只关心这桩事情，其他的统统不关心。啊，一切随缘，绝不会被外面干扰。这就对了，你看他能行布施，布施里头内财布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维，用我们的眼睛来观察，用我们的身体来劳动，这些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啊，外财你有钱很容易，是谁？啊，但是你烦恼断不掉，啊，内财布施没有烦恼，啊，外财布施跟烦恼是相连着的，啊，财布施、法布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个人的名闻利养加在这里头，那不干净啊！啊，他还是生烦恼，不生智慧。啊，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生智慧，不生烦恼，他能修。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面面都顾到啊！啊，你看，任然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昧中。我一生之前的一个人，张家大师，就像照片照的一样。从早到晚，啊，接近信徒都在定中，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印象很深，一生从来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张家大师一样。心那么清净，啊，那么安定，给我们讲话，真实智慧，言语简单，只有几个字，绝对不麻烦。啊，但是那几个字，我们用几年的功夫，都很难做到。行遍道场，这一句，于道场正行，

无所缺少也。道场是行道的，行道有两种，一种是修行，一种是讲经教学。啊，这叫道场。啊，道场正行，讲经教学是利他，念佛堂在一些共修是自利，自利利他，正行具足啊，这是道场。不中断的啊，大道场念佛堂念念佛不中断啊，戒七七天，七个七就是49天，24小时念佛堂的人不断，疲倦了休息啊，你去休息，休息好了再去再参加。啊，休息的时候最好不脱海青，再念我当念我穿海青。啊，很疲倦了，去睡一会。不要脱衣服，醒过来马上去参加队伍里头。啊，49天，长期的、短期的一个星期，真干呐。讲经是明理，帮助你放下。啊，真干真修，真求往生极乐世界。圆二乘经，二乘是小乘，声闻缘觉叫二乘。啊，这些人重自利。对于帮助别人，他们比较淡薄。啊，真正有缘人他帮助，没有缘的人他不会主动帮助人，不像菩萨。菩萨是主动帮助人，需要帮助的，你不求他，他就来了。啊，小乘是不可能的，这都是菩萨。唯一一乘法，究竟彼岸了。究竟彼岸，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究竟彼岸。那我们今天究竟彼岸，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对我们来说是究竟彼岸。这个究竟彼岸容易啊，终极的究竟彼岸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把这桩事情放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走我们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目标在极乐世界成佛。我们这个路是这么走法的啊，所以又摄住毗婆沙论曰：若度声闻体，即辟支佛体，是名菩萨死，再摄一切理。若度于地狱，不生如是位，若堕二乘地，则为大不畏。是故菩萨圆二乘经，这几句话给我们是警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堕地狱不怕，
为什么？

地狱里也有菩萨在度众生，地藏菩萨在地狱，你有佛缘还会遇到他，他会帮你忙，会帮助你离开地狱。可是一堕在二尘就麻烦了，没人救你了。从二尘再能回到大乘，比无间地狱出来都难。大乘是利他了，二乘是自利呀。利他重要，自利不重要，自利生烦恼，利他生智慧。你是要智慧还是要烦恼？啊，如果要智慧不要烦恼，你就发个心，利益一切众生。我来到世间，为一切众生服务，我是替佛菩萨打工的。啊，把经典学好，讲解透彻，劝导大家走佛道，成佛之道。啊，决定能走得通，这度多少人？这是帮助阿弥陀佛度众生，帮助十方诸佛度众生，诸佛欢喜啊。啊，我是讲经教学12年，生死关度过，这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寿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一生没生过病，害一场病，折腾了1个月，病好了。啊，甘珠活佛告诉我，你12年讲经功德，寿命延长了。有人在旁边问，延到去多久？甘珠活佛说很长很长。啊，命里没有福报，这福报很大。所以李老师对我们这些没有佛又短命的学生，都劝我们出来讲经。啊，我是第一个接受的，而且没有中断的。啊，同学们有接受，但不是真的接受。我看得出来。啊，我真接受，我真相信。寿命只有45，你看，延长45，今年90了。啊，后头还不知道有多长，我不知道，我也不放在心上。啊，但是这个事实，可以给诸位做好榜样。啊，你要希望长寿，长寿要用功念佛。要学海鲜老和尚，信愿持名，啊，那寿命越长越好。为什么？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你成佛了。啊，后面还有几句经文总结，啊，总结十德无尽，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呢，百千万劫不能穷尽。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总结，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所得的功德利益，说不尽呐。啊，幕后真实功德说不能尽，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们要记住，字字句句、诚诚恳恳劝我们求生净土，我们要信的，真发心，释迦佛欢喜。哎，你看，这个众生得度了。如果我们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去了，耳边风，释迦牟尼佛感叹流眼泪啊，怎么办？再努力，再跟你讲，一遍一遍跟你讲，什么时候讲到你真相信了，佛才能止住他的悲痛，生欢喜心啊！我们希望佛天天生欢喜啊，不要为我们这些众生痛心疾首，那就错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名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80页，第一行看起啊，课题对显净慧解劝32品到42品啊，这一大段呢有11品经文，分为2个大段啊，定一这是戒，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我们曾经多年来把它列入纨绔必读的经文啊。这个戒第一小段是劝啊，劝里面又分3小段，第一小段令智净慧啊，它有2小段，第一段显净土妙，劝导往生经文，重视对净土的认知，我们对它认识，我们对它明了，目的是什么？劝往生根就扎稳了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极乐世界稀有的庄严美好，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比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从自信当中把究竟圆满的性德显示在这个地方啊，让大家来看，谁能看到？化身菩萨看到，二乘全教只是听说没有见到啊，现代人重视，要见到了才相信，不是亲自见到的很难接受，纵然接受或者是接受很多年，实质上还是半信半疑，对于往生净土的愿不确啊，当然

往生的人就不多了。啊，所以古德常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很少。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告诉我，以台中莲社为例子，啊，不谈别的道场，自家道场，老师常说，不止说一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念佛同修，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不过三五个而已。换一句话说，真正念佛能往生的，占念佛同学当中万分之三五啊，万分之三，万分之五，这是65年以前啊，李老师的麾下，我有幸参与。那65年以后的今天，你要来问我，一万个人念佛，有几个能往生？我老老实实告诉你，大概是一两个人。65年前有三五个人，现在只有一两个人。为什么？善根福德跟一家子以前的人比退转了，比不上那个时候人呢。这种实际的状况我们不能不了解。那我们要怎样真正保证自己的往生？第一个，对于极乐世界要有详细明了认知啊，第二个，要有坚定的心愿，真想去，想到什么程度？时时刻刻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这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在这个世界要随缘度日，啊，帮助一切大众有缘，要尽心尽力去做，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好事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为什么？为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向上提升的。往生的条件记住，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这一点重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那是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关系品位啊。那我们要问问
莲池

是欧益大师，这是明末最令人敬仰的两位净宗大德。啊，这些人都通宗通教，显密圆融，不是一般大德。啊，他们的著作留下来了。啊，莲池大师的全集，欧益大师的全集，欧益更是著作等身。啊，我们跟着他们走，接受他们的指导，不怀疑。不懈怠，认真努力，啊，依教奉行，那就是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啊，下莲居老居士对于末法的净宗有最伟大了不起的贡献，那就是将五种原译本汇集成一部善本，没关系，老居士在序文里面的介绍，这个序文长，要多看几遍。为什么？认识这一部汇集本，他说得好。啊，黄念祖老居士为这部经做了注解，这个注解是奉命而做的。啊，老师的命令，他的老师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啊，嘱咐他给这个经做一部注解。啊，这一部经汇集成功之后，夏老曾经讲过，啊，念老亲自在会发挥当中，谛听还笔记，啊，那么这注解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意思。啊，表达的方法极其高明。啊，用经论，83部经论，110位古大德的法语。目的取信于当代乃至于后世。啊，末法时期，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一世纪以前的人没看到啊，李老师也没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啊，上一个世纪末他看到了

个世界跟这个世界，诸位看清楚，心里明白，差距很大了。啊，那我们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这一代又有相当的差距。去世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好现象。盛世的时候是一代比一代强啊，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啊，认真修学的人多，认真修行的人多，成就的人多啊，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啊！现在人干什么？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是媒体，是网络。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我，通通都被这些东西掌握住了。啊，从青少年到老人，你看看现在街上走走，啊，他眼睛没有看到路，他眼睛看手上的手机、网络，啊，他非常专注，全心都关注在这个小手机上，这小手机播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告诉我，这里面的内容都是负面的，把人全教坏了啊。

魔王波旬，掌握了现代人心啊！他来找过我，说我侵犯他的道场，没有得到他同意。我想想，我没有啊，我没做什么，除奖金之外的事，我没做什么事业。他告诉我，电视、网络，我就醒悟了。原来今天电视、网络是魔王波旬的道场。那我们也用网络、电视来演播佛法，没有向他老人家请示。无意侵犯他的道场，他不知道是他道场，这才搞清楚、搞明白。我这边小佛堂给波旬供了牌位，我也请他来听经，我也请他多发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改邪归正，帮助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魔王能转回来，他能够做大功德，那就是大菩萨了。波旬就是佛经上常常说的欲界第六天的天王，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叫波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希望人脱离六道轮回，永远不回来了。他希望六道轮回里的人越多越好，那他统治的范围。末法确确实实这一部经能度众生，而且有无比殊胜的效果。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赞叹，难信易信，很容易修学，很容易成就。问题是难信，这么大的事情，这么简单的方法，能成就吗？一句佛号能成功吗？能。48愿，第18愿讲得最清楚。第18愿讲什么？生念必生。什么人？无逆十恶。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必定堕无间地狱。造无间地狱的业，要堕无间地狱，那一口气还没断，临终的时候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就能接受，就能发愿往生。只要念一念或者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你能相信吗？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我早年也不相信，哪有这种道理？
啊，还真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不懂。啊，身在哪里呢？身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本来是佛。啊，只是一念不觉，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信愿持名是大彻大悟。他的殊胜功德绝不亚于禅宗所标榜的，教下所标榜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净宗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彻大悟。那个功力不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下，这一点你要懂，你要明白，你就不怀疑了。那如果实在转不了头来，六祖慧能大师他帮助你，在坛经上的，他老人家开悟的了五句话。什么叫自信？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诸佛如来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平等，没有差别。这就是经中所评析的理论依据啊。说白一点，说你本来是佛，只是这一念迷惑，这一念迷惑放下，你本来面目就恢复了。不难呐，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愿不愿意将放下这个模样做出来给别人看，也帮助别人放下，那就对了。放下得大自在，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为什么？智慧是本有的，像诸佛如来念念都是定慧现前。我们只要把烦恼习气妄想统统放下，就跟一切诸佛没两样啊。啊，我们的习气很深，如果不还留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外缘不好，它诱惑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又堕落在其中，这才引起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四十八愿建立一个大道场，去极乐世界，戒引我们往生，帮助我们成就。这个功德是称心的，称心的是其大无碍啊。什么功德最大？念佛的功德最大。无论你造作什么样的罪业，
无逆是恶，只要你念佛，很容易消除。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保障了。这个保障就是说，无量劫来所造一切业障，永远不会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通通控制住了。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是阿弥陀佛帮忙。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你就受他保护。啊，而且到极乐世界，成就无比的快速。啊，因为他再没有磨难干扰，他再没有诱惑。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现在话说正能量，没有负面的，一生成就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看下面的品题，受乐无极，第32品。啊，在本经的顺序是第32，寿命、快乐、无极，所以那个地方叫极乐，极乐的名称就从这儿来的。

啊，这四个字里头有极有落，极落是心。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让我们有个归属，我们的归属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看念老注解本品啊，这一品经佛教用品，我们中国文字里的篇啊，这一篇或者这一章跟篇章的意思相同啊，说明极乐世界受乐无极，啊，首先开头就显示彼土会众殊胜啊，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的人，也是我们说选择一个修学的处所，哪个地方修行最殊胜？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最殊胜。那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非常多啊，这个地方佛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啊，劝我们往生了。慈悲到基础啊，再没有比阿弥陀佛更慈悲的了。我们看下面这分为五大段，第一大段说依报正报来劝勉我们，这里的第一段智德无量这两个词，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同修心里面的愿望，智慧德能是圆满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就具足这个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自信本有。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迷了自信，把智慧变成愚痴，把德能变成烦恼，变质了。变质的原因就是迷啊，迷而不究啊，怎么迷？眼被色迷了，耳被声迷了，啊，鼻被香迷了，舌被味迷了，身被触迷了，意被妄想分别执着迷了，全迷了，啊，变成这个样子。啊，今天我们起心动念起的什么心？

动的什么念？啊，念头一起，无非是自私自利。啊，都想自己，没有替别人着想啊，没有替父母着想，没有替妻子儿女着想，啊，全是个人的厉害，还念念提防别人。防不胜防，你能防人，你防不过鬼神。你认为别人没有人知道，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清楚。你瞒过谁？啊，还有迷得重的。纵有鬼神看到，我还是以为他看不到，还要干。啊，不干，决定不罢休。啊，干到最后的结果是无间地狱。到那个时候后悔呀，迟了，来不及了。真有地狱。啊，昨天晚上我们同修在一起，啊，好像看了个观点，讲基督教，真有天堂，真有上帝，真有耶稣。不是假的，啊，是个4岁小孩跟我们说出来的。最后，教会大众都肯定，小孩说得不错。啊，那么像这样的。宗教教育应当提倡，那好啊，有凭有据。当时也有不少人怀疑，啊，最后都能澄清，都能承认，啊，这好事情，啊，在佛法里面讲。佛法的理论，包容一切法，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上常常想上帝，上帝在；常常想神，神在；常常想佛菩萨，佛菩萨在；常常想圣贤人君子，圣贤君子在。想什么什么在啊？你要想忤逆施恶，那就是阿鼻地狱在。看你怎么想法，你想自私自利，啊，贪而无厌，魔鬼道，啊，鬼是贪心，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占有，这鬼的思想。啊，看看我们现在周边的，是鬼的思想多，还是佛的思想多？啊，佛的思想就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哎，他将来就现这个境界。佛法好，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所有境界，善的、恶的，都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
与别人不相干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后面这一大段的经文，从32到37，啊，这么长一大节一段经文，我们把它采取做纨绔。你要是没有时间，不能读全经，啊，早课就念第六品48愿，晚课呢就念32到37。啊，这里面全是讲的因果报应。啊，就这两段做我们早晚课就够了。啊，无量寿经里头的精华，我们念念不忘。好啊。啊，经中早晚课诵就是用这个经文。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过，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告弥勒，念老说，盖从此品起，弥勒菩萨最为当机阿难次之。这一品当机就是佛所说的对象啊，说给什么人听呢？说给像阿难这样多闻的人听。那么又说是像弥勒菩萨啊真干的人给他们听。弥勒菩萨自己有净土，在欲界第四天斗率天啊，有不少人向往斗率天。好啊，到斗率天去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在世界上成佛，他会到地球上来，那么弥勒菩萨这些弟子都像释迦牟尼佛、目犍连啊、舍利弗，都像这些人佛的大弟子，来帮助佛教化众生。好啊，但是这个地方别忘记，这个地方佛教弥勒菩萨修净土弘净土，他到哪里去？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斗率天的内院是他自己的道场啊，但是弥勒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那边有人想他，他就在那边出现啊，所以极乐世界菩萨要亲近弥勒菩萨很容易，一念弥勒菩萨就现前。斗率内院里面的学生想见阿弥陀佛不容易，很难啊！你说哪个世界好啊？到极乐世界等于到弥勒内院，在弥勒内院不等于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得搞清楚，这个经文是证据啊。

所以说经文三十二品以后是弥勒菩萨当期，在这个之前是阿难当期。阿难代表我们大众啊，弥勒代表比我们高一个层次啊，对他说的。第四十六品，佛告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作大守护。守护这几句话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弥勒菩萨要不要尊敬？要尊敬。他是佛的传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他现在在兜率天，等到机缘成熟他就下来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八相成道啊，教化众生。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来？经文后头有说明啊，我们不着急，在后面会看到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了，佛把这个法门附托给弥勒菩萨啊，佛不在世，众生苦难越来越严重，谁来救这些人？啊，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地藏经上明白表示，释迦牟尼佛把他灭度之后，弥勒还没有成佛之前，这个空档里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弘法利生的事情都交给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代替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我们看到两位大德，一个是地藏，一个是弥勒。地藏代表孝，孝亲。大臣从这里入门，弥勒代表慈，慈悲。啊，慈悲是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去帮助苦难众生。那地藏菩萨示现在中国啊，中国的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
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都起作用啊。中国人特别要理解，你看看中国历史，历史不能不读，不读跟前人断绝了啊。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走到现在来的啊？五千年来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是这个族群。所以感应佛教流传到中国，感应四大菩萨常住在中国，没听说住在印度啊。啊，释迦牟尼佛起源于印度，这些大后世大菩萨全在中国，印度没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记住，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师道的基础上啊，正好这两样东西中国人都占了。五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孝敬啊，孝是以父母做代表，敬是以老师做代表，孝亲尊师。佛法是师道啊，我们称佛称本师啊，根本的老师啊。那一般称师，出家人都称师父。啊，是老师，出家人，修戒定慧，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啊，现在衰了，没有人提倡，没有人护法。护法重要啊，佛法到中国是过往护法啊，是孝亲尊师，这个叫教诲把释迦牟尼佛的法借到中国来了，中国历代帝王护持，那三无灭法时间很短，那是令人啊，大致上你能看到每一个朝代帝王大臣皈依三宝的人很多，都护持佛法，所以佛法在中国兴旺啊。啊，几千年来，从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啊，到现在将近2000年，啊，永平十年。是公元67年，啊，到2067就满2000年了，现在距离很近了，啊，中国在佛教未来之前有儒道的教训，来了之后，佛教融入中国

中国这个文化。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儒释道，缺一不可，儒林三祖。那这三教的大德教化众生的，所以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太平盛世啊，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没有的，中国有啊。中国太平盛世走到最后，世界大同，确实现在是有这种趋向。跟外国不一样啊！外国自古以来传说了，世界到最后是末日，是毁灭。中国不是的。中国，我们从古籍里面所看到的，我最后是走到大同，佛法也是走到大同。我们有这个信心。学佛的同学，就像这篇经所说的，这篇经是释迦牟尼佛无比殊胜的教诲啊，真正教导我们一生真的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有愿求生，我们要帮助世人，帮助地球上每一个人民都有这个缘分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这功德殊胜无比所以佛说的这个，你看看，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这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这句话很重要，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的这个看法，是一切诸佛跟释迦同一个看法，同一个想法，也同一个做法今天要把这个法门付诸如登，做大收获。你们要把这个法门坚持守住，要护持这个法门，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身，彼尊佛付诸宣言本经。宣是宣传宣说，也是表演，做出来。

法师、长者、居士，讲经教学是宣的，传法啊，还得要表演。哪些人表演的？依教修行的人啊，最好的榜样海贤老和尚。

他没生病啊，丝毫都看不出他要往生。往生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大菜园里去干了一天，啊，去整地，去拔草、浇水，从早到晚做了一天，没休息啊。啊，晚上太阳下山了，村庄上人看到老和尚还在田里工作，就告诉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做吧。啊，他回答大家，快了，我快做完了啊，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里头有话，没人能听懂。到第二天早晨，请老和尚吃早饭，发现老和尚走了，才想起昨天晚上的话，啊，干完了就不干了。欲知时知，不要人助念的。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啊，你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助念。”老和尚说：“助念不牢靠，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真的。那天晚上他念佛，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的。啊，往生这天晚上念佛都敲银磬。啊，敲到什么时候？大家都睡觉睡着了。啊，他走了。这是表演给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是宣传本经，海贤老和尚是表演本经。那么我们看这个前面第六品四十八愿，我们仔细看，跟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的持名念佛，你看看像不像印，你会很清楚很明白地看到表演。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宣讲，海贤老和尚表演。你把这两个人合起来看，你对这部经上所说的就相信，你会接受，你会依教奉行，你在这一生当中会有圆满的成就。我们看下面经文啊，清净微妙，这是小题目。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若此这句话的意思很深。赞叹到基础，没得别。

那这四个字，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这四个字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动乱不安。啊，现在人没有乐，只有苦。连饮食起居，真像经上所说的。饮苦是多，啊，什么原因？地球被染污了，人心被染污了，哪里有安乐？今天讲安乐清净，只有听佛说极乐世界有，我们这个地球上找不到了。这个要知道，下面我们看出去，微妙安乐清净者。会所曰：“庄严超绝，故云微妙；无有苦恼，故云安乐；无漏相，实相相，故云清净。”我们把会所这一段注解简单的说说，啊。庄严超绝，庄严是我们一般讲美好，啊，超绝，超绝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所以称之为微妙啊，无有苦恼，所以说安乐、平安、快乐。快乐从哪来？从平安来。我们的心不平，我们的身不安，为什么？我们用的心是妄心，我们有真心不会用，啊，妄心就是造业。纵然是善业，也不过是三善道。啊，造恶业有三恶道，六道多苦啊！啊，天道好，寿命长，人的福报大，有坏苦啊，就是。他的寿命还是有数量的，时候到了，他还是要死，还是要堕落，没有真正的安乐。无漏相。是相相，这比较难懂。漏是佛门的术语，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无烦无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

我们只要着重着安乐清净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做到极处就是微妙，微妙说不出，

啊，现在人说的得大自在，这是无漏相。实相相，实相的反面是假相、幻相。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不真实啊。极乐世界是真实相，真实相是什么？清净相。真实相是不生不灭的相。哎，真实相很妙，有本自具足，这个妙太妙了。本自具足，换一句话是，你心想什么就现什么。心想事成，这是真实相。啊，极乐世界真实相，真实相是不生不灭。啊，我想它就现，我不想它，它就不现。得大自在啊！下面这是念老说的：“盖为极乐一切事相，皆是无漏的妙相。”啊，无漏。换句话说，绝对不会引起别人起心动念。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智慧。起心动念是烦恼，它不生烦恼。直生智慧，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现象，都是不起心不动念，啊，都是清净本然，妙不可言。又是相无相无不相啊，最真实表现出来的无过于电视，我们看电视上的屏幕，屏幕上所现的相，就是此地所说的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什么？是屏幕。无不相呢？是画面。你看电视，能够把屏幕的无相啊，这个频道里的演出来的是无不相，通通能看清楚看明白，你就把它的真相看穿了啊。实相有，无相有啊，把屏幕关，频道关掉就是屏幕啊，这扇画面没有了，你看到是一片空白啊，这是无相。频道按下去，音声色相出现了，无不相。什么是实相？无相跟无不相是一，不是二。这里的话等号，空有不二啊。
这是真相啊！你要这样看电视，恭喜你，看电视开悟了，看电视成佛了。啊，只要你会看，看得怎么样呢？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是菩萨。啊，再降一等，没有执着，有分别，你是阿罗汉。如果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是有，你就叫六道凡夫。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这电视是不是佛？是啊，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念佛能成佛，参禅能成佛，看电视也能成佛。啊，就是要把了看电视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成佛了。所以佛家讲的有讲的真好啊！啊，法法都是平等的，事法佛法平等呐、啊！啊，真的假的也平等呐、啊，可别执着啊，都是不可得。啊，一切法全包罗了，啊，电视也在其中，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全放下，全放下就成佛。啊，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成菩萨。佛不容易，难；菩萨不难。啊，只要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把日常生活多看作是电视屏幕。你生活在这个里头，什么也不计较啊，真正做到了于人无憎，于事无求，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得大自在啊。那菩萨啊，再次一等的是阿罗汉。阿罗汉还有分别，还受干扰啊，他没有执着，执着就造业啊，他不执着了，他不造业了，虽有分别，他不造业了。为什么？他放下了善恶两边都放下，自他二边也放下啊，随缘度日，心地清净，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分别就没有了啊，分别没有了，平等就现前，清净平等都是真心。虽是真心，还不干净，必须不起心，不动念，这才叫圆满成就。所以修行修什么？他怎么成佛的？不起心，不动念。这佛起心动念坏了，这个起心动念很麻烦啊！白天起心动念，晚上睡觉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哪来的梦啊？啊，可见的不起心动念很难，化身菩萨才入这个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把它分等级，

四十一个等级，一个比一个高。啊，那么这些，这把这个清净两个字说清楚了。再看下面这一段，劝立为善，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这是劝勉我们。在这里出现那个自然，道是自然的，懂不懂自然的意思？我们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执着，没有分别，自然的。如果看到真正的自然，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境界？佛的境界，至少化身菩萨的境界。那是古圣先贤的境界。我相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老庄，那再看远一点，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念道之自然，他们表演出来的啊，他们的生活细心观察，他们处世待人接物，完全跟道相应。道是什么？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没有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这叫自然呢。加我一点意思在里头，就不自然了，没有我的意思。啊，这才是真正的善，至善。啊，你有个心去行善，这是造善业，果报是三善道。有心去造恶，是造恶业，恶业的果报是地狱、恶鬼、畜生。啊，阿罗汉能不造业了。啊，阿罗汉没有执着。啊，但是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念道之自然，他是刚刚入门。啊，到平等心先前，他提升了，到不起心不动念了，他就接近圆满了。啊，这个路是大道光明，啊，这个道里头这个词包括中国的儒释道，包括世界上所有一切大宗教都包括在其中，一切是多，多皆是一。啊，佛如是，尧舜禹汤也如是，文武周公也如是，世界上著名的这些宗教家最初

创始人亦如是，都是念道之自然。那这个身体留在这个世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是立为善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立为善的标准啊！我怎么做？帮助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从哪里来的？去年六月，我到伦敦来访问，上医院召集有11位宗教师，不同宗教的代表跟我见面。当中就有一位代表，我们在谈话当中，他告诉我们，无知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无知是第一因素，这句话我很佩服。为什么会变成无知啊？为什么无知？没人教啊。中国自古以来为什么每个朝代都有圣师出现？有好多人教啊。谁最教的认真？父母。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把教育不是国家办，不是政府办，是教徒跟你家人办。你家的小孩谁最爱？父母最爱，祖父母疼爱。所以中国讲究家学，是教育的根呢。你看古代建筑，中国人家四合院，到北京还可以看到，四合院一进门，大门口两个房子，左右，那两个房子就学校。两个教室，一个男生一个女生，5岁男女不同鞋，所以要分开来。这中国人有智慧非常认真的国家只考试要用人才到哪里去选拔考试考选考选人才考取了，你看县考叫秀才，省考叫举人，殿试皇上做主考官叫进士举人秀才，都是现在所讲的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现在叫博士中国古代叫进士第二个学位叫硕士，现在我们中国古代叫举人本科毕业叫秀才，学位的名称最爱你的子孙的是你家的家长，所以家长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那个礼很重啊，行大礼呀！如果这个家当家的，大概都是祖父、曾祖父，他们当家，高祖父不管事了，不问事了，年岁太大了。这些可以说从当家一直到你的父亲请老师请来的时候，

要行大礼啊。在什么地方接待？在祠堂里头接待，老祖宗的面前啊，拜了祖宗，拜了孔子啊，至圣先师，请老师上座。在家里头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向老师三跪九叩首啊，这些小孩在旁边看到了，你敢不尊敬老师吗？啊，你看看你家的大人对老师怎么恭敬啊，这是什么？这叫上课，第一堂课上什么课？尊师重道。现在没有了，所以老师教学也不负责任，没法子教。古时候在这种礼节之下，老师不认真教，对不起人家了，对不起他们祖宗啊，要认真啊。啊，老师教出人才出来，那很得意啊。啊，学生当中考中状元的，考中举人的，啊，是老师的光荣，老师的荣耀。啊，状元回家祭祖啊，拜了祖先之后，接着就要去拜老师。拜哪个老师？启蒙的老师，他放在第一位啊，要感谢老师啊。现在的人都没有了，没人知道了，也没人讲了，没人讲孝道，当然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没有人讲师道，没见到过师道，所以对尊重老师这个念头起不来，这是大问题啊！我们知道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以老师做代表，把孝敬两个字推广到天下，对一切众生都有孝敬之心。孝负责，认真负责，爱敬不敢怠慢了啊。那我们再回想这个教学在中国行了五千年，从皇帝算起4500年啊。通常我们讲五千年，从伏羲皇帝之前有伏羲、神农啊，伏羲500年，神农500年，这1000年啊，加上后面从皇帝到夏商周3000年的。啊，延续到我们今天这5000年的有历史记载的啊，5000年中国人都是接受这个传统教育，而且会认真履行，造成盛世。这个盛世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的好榜样。所以中国

在过去，有形无形都是影响全世界。啊，现在我们的麻烦来了，我们被外国影响了，没有办法影响全世界。啊，被世界影响了，把中国传统化打乱了。啊，今天我们又遇到圣人，谁是圣人？我们同学在此地冷静观察，校长是圣人，学校是圣人，校长理解啊，把汉学介绍给学校。这些教授们，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能够接受，这都是圣贤啊，不是圣贤君子不能接受。我们要珍惜我们遇到这个缘，我们同心协力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生机啊，这个土壤种下去能够发芽，能够长成开花结果啊，这就是像佛法里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值得庆幸啊，遇到不错，我们自己有罪过，遇到就得干，遇不到不错没关系，没缘，遇到也不错的话是错了啊，遇到就干，这是什么大慈大悲。中国人说，佛说大慈大悲，外国人说上帝爱世人，真正能够爱世人那个人就是上帝，上帝的代表啊，我们对中国有信心，对传统文化有信心，能帮助全世界啊，就是我们自己从小看到了啊，亲自体会到了，随着年龄的长成，这世界的变乱我们通通看在眼里啊，心里头明白啊，怎么恢复？第一个要恢复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然后再恢复神圣的教育。神圣的教育在中国就是儒释道，在外国就是宗教教育啊，经典教育，灾难可以化解，动乱也可以化解，安定和谐，大同世界可以实现。啊，所以我们读这些经，这经典读的时候要变成行为，变成思想，起心动念，想着这些。啊，认真努力去奉行啊，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希望人人都参与，世界大同就能出现所以要离为善
纵然不出六道轮回，

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人就有智慧啊，这个人有德行啊。念道之者，解释念道这两个字，净隐书说，念道之者，念道这个人自然往生，明念自然啊。又会书里头说，何不二字，极劝之词，为什么不肯？这两个字就这个意思啊，你有机会遇到了，为什么不肯干？这是劝勉我们到基础啊。啊，集同二义，这两个意思就下面说的，善有二种，一个称名念佛是为善本，这一句要紧，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行善，今天考汉学院是行善，在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这不是善本。啊，这是善心，我们有义务要帮助苦难众生，要帮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候断绝。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认知，我要从培养小孩，要从儿童抓起，这叫扎根教育啊。二三十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的人习气很重，财色名利这四个关口，这 四大障碍你能不能突破？你要不能突破，你就被淘汰掉了啊。发心的人不少，被这个东西淘汰掉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看过，都看到啊，我很痛心，看到了很可惜啊。的确不错，古书念得很好，讲得很好，劝人头头是道，但是自己这四个关口没过去，最后都被淘汰掉啊。逃到哪里去了？逃到三途恶道去了，那多可怕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学善学行，首先要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放下。那我劝同学，我们才用真心，才清净。外面表现的努力学孔子，温良恭俭让，处事待人接物，你能把这五个字用上，人人都欢喜你，人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啊，都赞叹你，都佩服你啊，真正的好人，为人温和啊，心要温和，言要温和，行要温和，要善良，要恭敬啊，要借鉴啊，对自己要借鉴，对别人要大方，要能行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
啊，最后要懂得人。

啊，要礼让啊，看到有比我更能干的人，我愿意把位置让给他，这是大功德。我要做的，他代我做了啊，我要感恩他，我要协助他，帮助他，完成他。为什么？那是我们的愿望，他替我做了。啊，这十个字好记啊，贪嗔痴慢疑，温良恭俭让，念念不忘，时时刻刻反省。啊，晚上睡觉之前反省，我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跟十个字相应？这是真因修行。啊，比每天坐在佛像面前诵经拜佛功德还要殊胜呢。我们以这个功德啊，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你说能不能往生？肯定往生。啊，念念把众生的苦难放在心上，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就是救苦救难来，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个心，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建好了，啊，学校有了，老师有了，我们到处招生，到处鼓励大家到极乐世界去，这善本啊，称名念佛了。那就广行诸善，回向得生啊，凡是正法，凡是传统文化，不是负面。我们都要做啊，随时随地遇到了都要做啊。如果只是行世间善法，把往生这个事情耽误了，那很麻烦，还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不说别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障缘从哪来的？就是冤亲债主上来的。他来障碍你，他来诱惑你，他来破坏你，难啊，太难了。所以经不能不讲。讲什么？劝导大家，每24小时啊，讲2个小时，这2个小时提醒，不能少啊！啊，1个星期不讲经，1个月不讲经，造作那些恶念、恶言、恶行，自己都不知道啊，非常可怕。啊，所以下面讲道，道是所念的，也有二，一个弥陀本愿，那最直接的就是第六品啊，48愿，其他的记不住，这个48愿要记住。啊，这是他力大道。你看，不需要接
自力修善，一朝直入，这叫自然。啊，我们应该这样，断一切恶，行一切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不希望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名闻利养，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就行了。那世间这些荣华富贵，谁要就给谁，欢欢喜喜给他。啊，真正做到这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来断恶修善，来教化众生。我们的榜样是诸佛菩萨，我们的榜样是各个宗教的圣贤，啊，我们的榜样是孔子老庄、孔孟老庄，就够了，就圆满了。啊，那么道还有第二个意思，三乘所证道无为自然，信不造作，故一名自然。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信是自然。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就叫自然了？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分别就更不自然了，执着那就糊涂到所以然了，那不是自然，这自然好。要正看，要时时刻刻勉励自己，啊，自己要做榜样，做给别人看。啊，带头干，志同道合，一起来做，这很难的，这个机会就，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就这些啊，这个小团体刚刚发芽啊，像种花草树木一样，刚刚发芽，要非常珍惜啊，它很软弱，经不起挫折，要善心善行保护啊，自己如果不是真正看破放下，很难啊！要真的学，看得破，放得下啊！张家大师，我跟他认识头一天，我问的问题，他解答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所谓看破，就是你看到事实真相啊，然后你就知道哪些是该放下的，该放下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

0: 自然虽乎而已，正在初矣。啊，虽然有两个意思，真正的是初矣。啊，初矣是什么？是弥陀本愿，他力大道，不及自力，一朝之辱。自然呢、啊，这是此地后头还要讲，总共讲了八个自然，这是根本，这是根本。啊，所以我们将来的成就，都是自自然然的成就，不费一点力气。啊，真的，再次的提出，就是障碍，障碍就是放不下，放下障碍就没有了，自自然然通达一切善法，自自然然通达无上道啊！啊，这个小团体，人人都能向自然，向着自然，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 位于中原之中的

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呢，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走呀，
3: 走呀。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100%把握。
5: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

0: 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 使由此越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生的人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钱喽，别愁棉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0: 会做饭的，还有宝贝是
1: 把儿子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

0: 尔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 纯净。

0: 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是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高兴的，当着咱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个啥？当时我不怎么往上讲经带兵，化连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挣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窝人，窝人还是家铺，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祖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法。

0: 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师傅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他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代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

0: 高宗一国到处迁入，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权贵败人，以高宗之岁将燕山之为敏捷，深入越土，自治时治，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就。

0: 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

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助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沃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
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预知，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

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以

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

佛是十方众生，共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协助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中震动。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为来，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过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

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

房屋，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
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行愿生彼国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嗔喜，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
奉事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

错，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是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

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也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

同有，一叶少叶，似与其等，色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

尽，无可落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共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罹患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 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

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

不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82页，第五行看起。净严素以为善求生，解释离为善。以自然往生为念自然，无量寿经译疏，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他解释这个前面的经文，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啊，说得好啊，确确实实是为善求生，真正学佛，真正想在佛法上有成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

这是稀有难逢的缘分，跟开经偈所说的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了，多么庆幸啊！抓住这个机会，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我们在六道轮回时间太长了，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这一生得人生，得人生未必能超度，一定要听到这个啥法门，具足身心切愿，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要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那立为善是什么？这个善不是指别的，专指信愿持名啊。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永远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再没有比这个善更善的了，善中之善。啊，所以这个意思，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其意，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力求往生，这叫力为善。此说甚好，说得真好啊。啊，下面说自然往生，为念道之自然，这所言过浅，讲得很简单，慧疏深知，啊，慧疏里头怎么说的呢？直指称名念佛为善之根本，是乃真心呐、啊！光行众善，回向往生，也是为善。可是，总不如称名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啊！光行众善回向得生，也是，这是属于住行。你看，正住并举，主次分明，是慧疏之常也啊！慧疏说得好，至于道之自然，则慧疏真深。啊，这里面举出两个意思。第一个，以他列直超为自然；第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二一粗意为主，此说极好啊，盖尽宗之妙，正如要解所云，从四尺大立尺，但当老实念取，则无为无作等。

自然在其中矣。这个话，我们要怎么学法？

郑立行偶遇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从四指就能够到达理智，四智四欲心不乱，理智是理业心不乱。啊，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念下去，宗门所说的啊，禅宗的所说的无作无为，自然在其中。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不是等闲之人，啊，这个人如果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做不出来。啊，传戒和尚见到这个20岁的年轻人，就是海贤，求他剃度出家。他一看，看出这个人是法器啊，什么叫法器？传承大法的人才，这不是一般人呢。啊，而且是经上常说所谓根熟众生啊，他的长处，海贤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法器。师父要选学生，选什么样的人？就是要选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没有不成就的，一个一个成就，十个十个成就，一百个一百个成就，没有一个漏掉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这次学佛能不能成就啊，问问自己，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听话，是不是正干，听谁的话？听老师的话。

那么现在真正有这样的人找不到老师了，到哪里去找老师？自己去除这三个条件，再看看老师不去除，这不是真善知识。真善知识，老师也去除。学生仔细看看老师啊，学佛的态度是不是一个老实听话正干，听谁的话？经典上所说的啊，面对佛菩萨，面对着古圣先贤祖师大德，他是不是一个听话老实人？是不是一个真干？如果是真干的，听话真干的，学生就要跟定这个老师，什么样的苦难都不离开老师，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才能离开，没有成就，没有缘分，决定不离开老师。现在这样的老师学生难找啊，到哪里去找去？啊，表面上看老师好像不错，思想言行功夫用功好像都如理如法的修行，啊，可是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后又是个样子，人前看不出破绽，学生跟他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久了，学生心里有数，对老师怎么样并不是很尊敬，学生看出他要求学生是一套，自己没做到，甚至于自己做的不如法，跟经教上讲的不一样，我见到这种人啊，我不感觉到奇怪。为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法若魔强啊，魔在哪里？真的有很多的魔，就像魔王波旬，当年佛陀在世，魔向佛说，佛法说是，我要破。

什么时候破坏呢？等到你末法时期，我让魔子魔孙都出家来破你的佛法。这个话三千年前说的，现在我们看看兑现了。我们怎么办？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成就，我有能力把所有的法门它都障碍，让你不能成就。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法门，信足，信愿持名，生念一念都能完成。魔障不障？障，不但障，全力障碍，这就太可怕了啊！魔是什么样子？外面的魔，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里面的魔，贪嗔痴慢疑，这就够受的了。那学佛的人，如果不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就决定不能成就。为什么？你内有这个烦恼，严重的烦恼，外面就会有诱惑，财色名利来诱惑你，你挡不住啊，小的诱惑，你刚刚出家，刚出家的心猛烈殊胜的，时间久了就随俗了，堕落了，你的障缘就多了，不但多，而且很重啊，又把你拉回来了。你在佛门造业，佛教在你身上，在你心上变质了，变成什么教？变成魔教。将来的日子必堕卧道，卧道里面无间地狱，这也堕，这也退，退得很凄惨，到时候后悔莫及。啊，很少很少堕得卧道啊，再能够往生，在卧道，以卧道的身份往生，有没有？不能说没有，有，太稀有了。那是什么人？过去生中确确实实生生世世修习

世功德。那可惜最后临终一念错了，啊，又回到人间来了。这一生凭着续世深厚的善根，堕了之后马上就警觉到，真持忏悔心就升起来，得地藏菩萨的庇佑啊，菩萨帮助你离开地狱，你才能有善缘。能不能往生？能。这个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深深感觉到佛菩萨的慈悲。啊，也认清楚了续世累劫的善根是多么重要。啊，我们做错事情，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心里面清楚明白，我造恶业了啊，这个念头马上放下，信愿持名立刻提起来，帮助你消业障。到什么时候有把握完成？念念都是正念，念道之自然，念道到自然，那纯熟了，不必作意，佛号也现起，啊，没有想到。二六十中佛号自然不断，这个境界保证你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所以要解里头说得好，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老实念去，禅宗所说的无为无作，自然在其中啊。自然是熟透了，丝毫勉强都没有，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要不要拿念珠？要不要计数？计不计数都不需要了，它不间断的。啊，像海鲜老和尚，念道无为无所，自然在其中。这是什么境界？礼业心境界啊！到礼业心，智慧就现起啊！礼业心，像《华严经》上讲的，有41个等级。

生不一样啊。啊，纵然是浅的，你自己也知道，自然在其中。好好保持，不要丢失，不要退转，往生也自然在其中。我们再看注解里面的下一段，以上二俗之俗，均专就位矣。康僧开的翻译，念到这自然，以前之文句独见位矣。啊，五种原译本，康僧开的本子说得好。啊，但是汉译的、吴译的这两种译本，与此下还有大段经文。广书彼土菩萨功德与刹土之自然最深，这两个本子里面这些经文很多，很殊胜，康僧把开的本子里面没有，汇集的时候把它补充过来，这个本子上有。所以本经才如啊，汇成这一篇。于是本品经中啊，与念道之自然下面有八见自然二字，有八次是自然，连前面九次，这很难得。所以无量寿经有汇集的必要，啊，让我们对经的意思能够更深入的体会，更深的体会，啊，更明确的解释，帮助我们呢断疑生信。好处在这里，这个好处就叫功德了。啊，下面把例子取出来了。譬如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自然所欠水，可证自然二字实具要义。自然这两个字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能不知道。那么此自然二字非外道所谓无因之自然啊，在印度除佛说佛之外，说法之外，印度宗教很多也讲自然，跟佛讲的不一样。佛讲的意思

深。啊，一般外道讲自然是找不到原因，称为自然。啊，无因叫自然。实在上，有没有无因的自然呢？佛法讲有因、有缘、有果。啊，那么佛法讲的自然，法而如是啊。名为自然。自是讲自性，然呢，《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清净本然，这是佛讲自然，跟一般宗教所说的不同。佛说的意思好啊，啊，念老给我们解释，可见自然实含自性本然之意，自性之本然就是真如实相，如是念道之自然，皆持名念佛。一切念实相，如《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实相无二，也无不二。是故，具体作一作证，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这一段是《弥陀经要解》里的，偶耶大师说：“啊，说念道之自然，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念实相，这把念佛法门提升了，提升到跟禅宗平等。禅要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念佛也能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禅宗我们从慧能大师那里见到了，啊，净土呢，我们有佛，我们从海贤法师那里见到了，把欧耶大师这一句这个说法证实了。啊，海贤老和尚确确实实其如这个境界。所以常常在老和尚身边人都说老和尚有神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是他不承认。啊，他也不常常现神通，偶尔
我们在永思记里头看到，是我92年这么长的时间，行多少事？记载里的真的叫稀有啊，也不过8-9次吧。92年了，10年现一次，9次，大概也差不多。他老人家一生现身头，所以看到好像偶然。你真去想一想，那是什么？啊，诸位好好去看《永思记》，你能看出来。啊，那么说往生，我读《永思记》，我认为他25岁就是出家5年。他念佛的功夫成片了，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一般人到这个境界，求往生的心很切，阿弥陀佛会传达信息给他，啊，告诉他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宝池莲花有他一朵，阿弥陀佛讲堂有他的座位，这个座位上都有名字，不会错的。功夫成片就有了，阿弥陀佛就来告诉你啊，就有不少人，真的不少啊，见到阿弥陀佛不肯放弃机会，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啊，像银科法师那个例子，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那云阔法师很聪明，求阿弥陀佛，我10年寿命不要啊，为什么不要？他的根性不善，烦恼习气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他如果还有10年寿命，那10年受外面诱惑堕落，恐怕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啊，是现在就去。阿弥陀佛答应他了，跟他约定3天。好，3天好。啊，3天之后接

他把疗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啊，他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他约定三天之后来接他往生。庙里头没有人相信，因为他不守清规，常常犯戒破戒，不是一个老实修行人啊。为什么他关到门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那是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造的罪业，死了以后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那是一心念着就不想去堕地狱，求阿弥陀佛带到往生，他是真心祈求。所以念佛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你能用这三种心念佛就有效啊。啊，念佛念了多少年消息都没有，那要反省为什么没有消息啊。你天天念佛，你就没有一句佛号里头具足真诚清净恭敬，不具足啊。不是佛没有感的，没有应的，是我们自己感那个力量太薄弱了，不足不够啊。那怎么办？加强，要学迎客法师畏地狱苦，畏惧地狱太苦啊，不能学。那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一切缘它统统放下了，障碍没有了，三天三夜就能把佛念来啊。念佛是感，阿弥陀佛现身为他说话是因，感应不可思议啊。无论是梦中是定中，见阿弥陀佛都是真实的，佛把信息传给你啊。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决策，有决断啊，是希望立刻往生，还是希望到寿终往生？如果到寿终往生，还有多少年自己晓得。这些年干什么？当然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提升自己往生的品位，可以这么做啊，也是聪明的选择。如果自己烦恼习气很重，怕被烦恼所误，急着求生，行，这个例子很多啊，阿弥陀佛会带我们去。佛的慈悲，黄念老告诉我们，

自然实实在在含自性本然之意，只有自性是本然的。那么自性之本然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教下所说的真如实相，真如自然，实相自然，本来就如此，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自然，在极乐世界有四土，常寂光土是自然，是自性本然。常寂光净土，另外三种净土都是变现的，都不是自性本然，那就是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三土是自性化而自然所现，他能称之为本然。这个自性本然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本体能生能现，佛法里面称为自性，称为真如，称为实相。念道之自然，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那实相是什么？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梵文音译的，阿弥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阿凡造无，弥陀凡造量，佛的名号无量广、无量寿实际上这个名词含的是一切无量，无量个无量用光跟寿全都包括了。光我们今天讲的它表空间，寿表时间，一切法都离不开时间空间时空里面的一切法

一句名号都念尽了，这叫念实相啊，这叫念真如啊。啊，是故具体作一作真，体常寂光，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还是自信所生所现。啊，自信里面有三途，所生所现。啊，自信是能生能现，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能所报二啊，这就是自然啊，乃至于做法、做报、做自、做他，这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作义作证，我们今天说正正报，一是一报，正报是我们的生命，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小环境是我们住的房子，大环境是我们的宇宙，我们生存的宇宙啊，宇宙之大，大而无外，你找不到边际啊，宇宙要说小，小而无内，你找不到它的痕迹。这是什么？这自信，这就是自信之自然，自然没边际，大而无外，自然小而无内。啊，那么做一作证，我们了解的是是自信啊，做法身、做报身呢，也是自信的。后头这句重要了，自他都是自信篇的，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何等的亲切！这是什么？这实相。这就是自然，所以我们学佛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句话啊，我什么是我？一切众生是我，我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我，自他是一，不是二，都是自信，自信作义作证，作法作报
作自作他。这十二个字说明宇宙万法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这里头有没有生命？没有。有没有善恶？没有。所有一些对立都不存在，对立的是边界，是很粗重的烦恼啊！自信本来清净，哪有烦恼？慧能大师见性，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本来清净，没烦恼。换一句话说，本来就没有起心动念，本来就没有分别执着。那些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去求真的，要想什么，怎样求真？像阿难在楞严会上起初真心，佛教的找心在哪里？啊，没有说真心妄心，无论是真心妄心在什么地方，真心容易，实在讲妄心也不难。真心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妄心在哪里？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说这种事情 说到最后，你有没有豁然大悟？悟个什么？悟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庄子开悟了。觉悟一切法，无论是哪一法，一法都不离，都在其中，从心向生，不想就没有了，想就有了。那我不想，它怎么还有呢？那不是你不想，是你想你不知道你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微细的那个想，一个念头。就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钟，你已经想了多少次了？你想了多少回了？一秒钟。弥勒菩萨说，你一秒钟当中，你想了2240兆次，你承不承认？不能不承认。为什么？是弥勒菩萨，那是证得究竟果位的人，他不会说假话。可是我们起心动念丝毫没有感觉到，初念感觉到，细念没有感觉到。
啊，是佛问的

起个念头，他知道动这个念头，佛问弥勒，

之处。全包括在一句话里头，弥勒菩萨给我们说明，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弹指的时间短了，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啊，32亿8000乘起。就是2240兆，这个微细念头没有人能知道啊，谁知道？法身菩萨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辟支佛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啊，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都不知道，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六祖慧能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海鲜老和尚也住这个境界，所以他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说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自己不说啊，这个不说也是老师教他的，由此可知老师的高明啊，老师在剃头那天告诉他，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明白就是大彻大悟，不能说啊，不准说。啊，他遵守，他真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穿。啊，一定要他同阶层的人才知道。啊，比他低的见不到啊，比他高的才行，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读了没有怀疑，真正体现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怎么能不爱万物？佛菩萨慈悲，佛菩萨的对象是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我们能够知道的有概念的是极小的一部分，比我们高明的人我们不知道，不如我们的凡夫啊，动物、植物、矿物迷得更深的，不知道，不如我们不知道。明白这个思想，对佛所说的能接受，不怀疑。

才知道啊，净宗法门的可贵啊，才会心庆自己啊，运气太好了，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中头奖了，这不是假的。如果不把他抓到，那叫当面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你还想什么？你还谈着什么？真正万缘放下，对一切苦难众生，自然生起怜悯心，这就是大慈大悲，帮助他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介绍给他要讲清楚，要讲明白，让他真正接受，真正相信，啊，发心求生净土，啊，他生净土是你帮忙的，啊，你生净土走的时候要做个好榜样给人看，增长人的信心。生到死都给众生做榜样，都是在教化众生，都是在表演，在表法了。啊，所以这一句故具体作义作证，作法作报作字作答，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真应之所应也。这就是自然。说了这么多，是故会所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佛以他力法门一朝直入为自然，并之为道中之真知。于要解之旨，自此意而止通。啊，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这些话虽然经不可思议，无论是哪一段，你真明白了，真相信的，你的疑虑、怀疑、顾虑，统统不见了。菩提路上一帆风顺了，你成功了。啊，就在面前，看你能不能学。能不能放下？放下，真的。不放下，错了。放下，真的，身心自在啊！啊，工作再多。生活再苦，特别是帮助苦难众生，你帮助他，他未必接受，不接受，你还是不舍他，

还是在旁边照顾他，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等待机缘，这慈悲到基础，这是真实功德。

无为无作意识身，不能说什么都不干了，那你完全把意识错会了，什么都干不放在心上，叫无作无为，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清净不是没有染污，平等是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

啊，清净平等与自信相应。我们常常说，要用真诚心去信，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清净心的啊，平等心没有分别。你看现在念佛人、学佛的人，分别多重，我们常常遇到。啊，人家来问，念这句佛号，我加观音菩萨行不行？我加地藏菩萨行不行？每天诵经，诵无量寿经。啊，我再加个大悲咒好不好？这都是问题啊，都是信心不足啊。信心足了怎么样呢？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是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你就不受干扰了啊！你看我受持无量寿经，还要加几部经，还要加几个佛菩萨名号，这就是被法污染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高明。他老人家入般涅槃的时候，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统统否定了。啊，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一个字，那叫谤佛，佛一个字也没说，一句也没说。这什么意思？帮助你回归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是真心啊，还有种种分别、种种妄想，不清净、不平等，怎么办？看到你很可怜，为什么？人是好人，心是好心，错用了心啊，在佛法里种善根没错。能不能在这一生往生大有问题。这问题严重啊。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在这里头人很多。怎么办呢？说不定。

们自己也在其中啊。我们认真反省，细心观察自己在不在其中，在其中怎么办？赶快放下。为什么？放下帮助你看破。你对于这经教体会不够深刻，你还怀疑，你不怀疑，你就不需要加经加咒，你还需要搞这些，可见的你的疑心没断。

啊，慧疏，这是日本净宗大德著作。啊，他们的无量寿经著作比中国多。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啊，他们大概有20多种。慧疏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又以他力法门，一朝之入，他力就是净土法门，完全依靠阿弥陀佛48愿愿力，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集的功德加持我们。这他力法门呢，一朝直入，不拐弯的，直截了当就往生净土了。往生净土在阿弥陀佛麾下，自自然然得定开慧啊，真的无上菩提。

啊，所以余耀杰偶遇大师所说的，说的话不一样，宗旨完全相同。啊，以信愿之名，他理大道。他理大道就是信愿之名，即得往生极乐。持名就是念实相，一朝之如妙庄严如，如是之道，法而自然。啊，什么是自然？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自然。啊，一切法都与自然相应。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随着起心去动念，一动念就不自然。不动念，眼见色看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是自性见的，而自性闻，一部《楞严经》里面用功的方法，梵文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完全用的是法而自然，大乘教里头古德所说的开慧的楞严，开智慧成佛的法华，所以这两部经在中国这个地方地区读的人多，这一段就学了四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行道合证，那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观行无懈，都是我们要学。行是日常生活，观是智慧。啊，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不能离开智慧。我们看经文，处如供养，观心行道，喜乐就喜，才蒙智慧，心不终悔，亦无懈事。这段经文

我们肯住席。又问写极乐会众殊胜功德，这一句是总数啊，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功德，啊，第一句出入供养，出是离开极乐世界，入是回到极乐世界。啊，供养谁呢？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出入供养，皆汉无两意。原文中上有具象随非行，梵呗出入供养无起。这个下面念老给我们做注解，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其飞行十方普心供养是修复也。啊，先说这一句修复，人不能没有福报，没有福报贫穷下贱，你怎么能自度度他啊？我早年见张家大师，是我跟出家人见面打交道第一次，很难得遇到这么个大德。

啊，我第一句话就请向他请教。方东美先生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跟他学哲学。啊，跟他学智慧。我对他非常向往。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早一点进入境界？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跟张家大师见面，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这样看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他才说一个有。那我们听到有，就这么等这么久了才等到，啊，那他又不说了，这有底下没有了，差不多又等了十分钟，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对于这六个字概念模糊，似懂非懂。啊，第一天见面一个多小时，我记得说话没有超过20句。跟大师在一起，就像在禅定当中，你心不定下来，他不跟你说话，一定到你心定下来，他才跟你说。那我们半个小时浮躁的样子缓下来了，他在讲话，讲一个字，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其实浮躁像又现前了，这就又不说了。等你再把浮躁降下，他再跟你说。啊，他说的话简单，一点麻烦都没有。你会接受，你会记住，永远不会忘记。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到今天65年了，在65年前的事情，那看破，在他补充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84000法门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原理原则永远不变。那你说方法有多少？84000，佛常说形容度，后面再给你补充，无量法门啊，都是这个原理，这个原则啊。什么叫看破？明了事实真相叫看破，看破你才能真放下。你今天为什么对财看不破？你认为财是真的，真有。
你不知道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也不能执着。没有不能办事，执着不能往生。啊，对修道是重大的障碍。财色名利四个关口啊，很难通过。通过就成就，通不过就堕落。如果造作不善，你自己知道是不善业，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来生三恶道啊。肯定的，一点不假了啊，他不是心吗？学大家都在做，都难的，没有像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学得干干净净，真正是一尘不染啊。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带在身上啊，一切法称心如意，而且我们说需要钱，他钱在手上啊，他需要黄金，黄金在手上，他还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极乐世界人好修行啊，啊，我们这不好修行啊，真的难学，不能学。极乐世界容易啊，这个福报，心想事成的福报，阿弥陀佛帮助他的，自己哪有这个本事啊，阿弥陀佛给他的。啊，虽然阿弥陀佛给他的，实际上还是他自信里的本有。他自信里没有，阿弥陀佛怎么能给他？自信本有被蒙蔽了，被烦恼、妄念盖住了，障碍住了，出不来。阿弥陀佛有能力把这些障碍给你移动，让你透出来。啊，这是什么呢？跟此地讲的自然，我们明白了。啊，真的是自然。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出入供养，你看，居、享，居是聚集在一块。跟聚集的就是一个意思啊，大家在一起一同飞行反被出入，离开极乐世界出回来是入，他出去干什么？出去供养物极，那没有说供养祝福，说供养物极。我们往下面看，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指极乐国中诸菩萨、阿罗汉等，等有天有人。
为什么？他有师徒。阿罗汉是方便有余土，等等就是凡圣同居土。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能力跟着阿罗汉、跟着菩萨一同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参修，啊，去供养。福，难怪人被他诱惑。你看到极乐世界还没有忘记修福，啊，把修福摆在第一句，你就想想这味道。啊，我们不能怪修福的人，要奖励他们，要赞叹他们。啊，阿罗汉。去供佛，凡圣同居土的天人也有一样的能力，这个能力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不是阿弥陀佛加持，十方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纵然找到了你进不去，啊，进去也没人理你，啊，统统是阿弥陀佛加持，啊，普心供养，普是普遍，啊，也就是一切供养都具足，财供养、法供养、无畏供养，啊，统统具足。那么供养具里面表法啊，代表我们看塑造的立体的形象，彩画的啊，我们背后这个极乐世界变相图你都看到，十方世界菩萨来供养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来参修，来听经闻法，这些通通是修福啊，观经行道是修慧，啊，观经行道没有说读经，没有说学经啊，说观经，观这个意思是明了，啊，也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是这个意思啊，看破之后你才能行道，你才能真干呢，啊，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法而入世，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种种自然啊，所以我们的课题上观行无懈啊，采用这个观字修慧啊，佛慧双修啊，是到诸佛面前先供养礼拜恭敬赞叹啊，然后听经向佛请教，就是提问啊，佛给你解答。

观清行道，修慧，彼土深重，于此佛慧两种庄严，习戒、习乐、而愿就习。啊，于这两种庄严，佛庄严、慧庄严，啊，在这个里面得法喜。这些意思我们都要留意，喜乐修福欢喜，供佛供众都欢喜，听经闻法互相交流，我们现在讲在一起研究讨论啊，交流极乐世界菩萨跟十方诸佛世界的这些声闻菩萨在一起交流啊，欢喜喜乐啊，实在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乐是乐。啊，不但喜悦是真明白了，而愿就习。习是什么？习就是学而时习之，学了之后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这个重要啊！如果不能用在生活上，学了有什么用？学了离境祝福，就要懂得对一切人的恭敬，对一切物的恭敬，物里面包括着动物啊，对蚊虫蚂蚁都要恭敬，对树木花草要恭敬，喜悦完全落实在生活上，才有喜乐，才有快乐。方东梅先生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落实才有最高享受，没有落实，你虽然学没开窍没开悟啊，这种喜乐你得不到，叫法喜充满啊，比儒家那个高啊，儒家没这么高啊。啊，而愿就习，变成永久，变成习惯。啊，习惯就自然了。啊，绝对没有意思的啊，我要这样做法，不是，养成习惯了。自然。下面说财猛，财猛就是法藏因地品里面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之意啊，是对于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的赞叹。这些菩萨要记住，从等觉菩萨到人天下下品往生，全包括在其中。换一句话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论生的品位怎么样不要紧，通通有份。这赞叹里通通有份。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能做的，下下品往生的人也能做到，这个了不起，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就是认为决定不可能的，在极乐世界变成可能。那我们选择入门，你选择哪一门？自自然然选择净宗信愿持名这个门啊？为什么？这个门保证我可以进去，其他的门自己想一想，不保证了，靠不住啊。这一门决定可靠啊，决定不会落空。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门入进去的都是才蒙智慧啊，意思就是慧根蒙力，才能超实，心不中回，回是退转，中回是中途退转啊。为什么会退转？心念不坚，欲缘则退。这个世界退的缘多啊，都是叫你退的，没有人帮助你前进啊！啊，你遇到缘自然就退了。明文利养退缘，人之所爱，人之所求，他求退，他不知道求进。这个进是往极乐世界进步啊。我们如果在娑婆世界明文利养上有进步，对于求生净土就退了。这个不是好事情，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其他的是第二第三，你才能保住永远不退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欲言则退，那极乐深重，智慧蒙力啊，断疑生信，坚固不动，如金刚山，故心不中毁，一往直前，亦无懈时，没有懈怠的时候。啊，懈怠之因是什么呢？愿不生，愿不生起，行持无力，故时前时懈，常自放逸。这就是原因。但极乐深重，深达智理，性深愿切，故勇猛精进，无有懈时。极乐世界为什么不退？这一段文字要多念几遍的，要常常念的。如果有这个问题的，你要说我怎么样把我这问题解决，你把这段文抄下来，写成大字啊，贴在你房间，早晚你都能看到，早晨一起来看到它，念三遍。
晚上睡觉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括注》第884页倒数第二行，中道自然。请看经文：外入迟缓，内读时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验证。这个后面呢，还有四个字，是后面第一句应该放在这个地方的。啊，简练断止。啊，这是一段啊，简练断止。我们看注解。啊，迟缓。迟滞。持续。安虚之意，这个虚就是缓慢啊，不着急啊，它跟缓连在一起，意思相同啊。念老给我们解释宽缓之意啊，安虚宽缓，故迟缓者叫安闲沉稳，而不紧张不急躁，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表现在外面。

修行，修什么？不能不知道。修是修正，行是错误的行为，不当的行为，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行为范围非常广大，佛法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就是身、口、意。啊，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身是造作，啊，口是言语，意是念头。

疏忽了。啊，古时候在中国从小就念圣贤书，就懂得收敛，啊，懂得不违反伦理道德，啊，不违反父母的教诲，不违反祖宗所立的规矩。一个家庭从上到下通通要学，啊，古时候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现在一般人很难理解，啊，什么叫大家庭，没听说过，没见过，啊，大家庭是兄弟不分家，啊，姐妹是出嫁了，兄弟不分家，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大家庭还普遍存在，啊，我们自己家就是个大家庭，但是到我出生，我们家已经败了，啊，也就是兄弟分家，啊，不在一起了，中国传统的家就没有了。啊，我父亲在外面谋生，啊，他是公务人员，我们住在乡下，住在姑妈家里，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姐姐，他们家还没有分家，兄弟十个住在一起，很大的一个村庄庄园，一家人，啊，上上下下，我记得的时候，还有将近200人，啊，住在一起，啊，在中国现在的地图上还能看到，啊，你看到乡下，这一家是王村，那一家是李村，那一家是张村，那就是一家人。啊，没分家的。抗战之后，胜利以后，没有了。抗战期间还有。战后没有了。啊，8年，把我们中国的家毁掉了。啊，再没有大家庭了。啊，大家庭规矩很严。所以能管一个家庭，中国古人叫齐家，其实真齐，你这有个家庭，人虽然多，啊，兴旺的一个家庭700-800人，啊，很衰的也有200-300人，如果没有规矩，这家就乱了，啊，所以他有家规，他有家法，啊，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家学就是教育，啊，那么从小这一家人里面的大人都要为孩童做最好的榜样，让小孩从小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啊，家教是什么？现在诸

知道有《弟子规》，《弟子规》是家教里面最重要的一门教科书。啊，里面总共1000多个字，内容讲了113桩事情，都是每一个人从小到老都要遵守的，叫家教啊，家学。家人修养啊，父母尊长大人做样子给我们看啊，这个地方是讲学佛。我给同学们做个报告，我第一次见到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们年轻不懂规矩，表现出来什么是心浮气躁，与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反啊！大师怎么教我？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看了半个多钟点，我们那个浮躁的气迟缓了啊，这个心定下来了，老师才说话，只说了一个字，有。我们听到有，心里面马上就紧张起来啊，那个浮躁的动作又出现了，习惯嘛，从小没人教过啊，这么多年离开家庭在外面流浪，啊，找一份工作收入，只能维护自己最低的生活，日子很难过啊！佛法也不是那么容易懂得的，因为从小受的教育，除了在乡村里头那一段时期之外，看到了伦理、道德、因果啊，毕竟还是太小，10岁就离开家庭啊，那在社会上看的跟家里讲的不一样啊，但是家庭那个基础概念还是有啊，但是外面环境影响很大啊，不能不受影响啊。所以经上讲的这几句，我们完全违背了。没人教你 啊，张家大师这个教学方法啊，你提出问题，看着你，等到你心平气和，浮躁的样子收敛了，他才肯跟你讲话。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的精神集中，这个地方讲融融虚空，实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验证。老师才真教你，你能听得进去，你能够不怀疑，能够接受。如果心浮气躁，不能接受。老师跟你讲的真教，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了，实际上不在意呀。那个讲是白讲的啊。所以张家老师大师的教学方法还守着古人的规矩，啊，心浮气躁，不跟你谈话，到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了，这时才可以。啊，他说的话，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且认真去落实，都起作用了。啊，我们学会了求学，怎么个学法？学会了啊，圣贤的学术，要用真诚心。没有诚意，不必说了没用处。心不清净也没用处，心不尊敬也没用处。所以基本的条件要真诚，要亲近，要恭敬。啊，这样接受。真的理不会忘记，会依教奉行，那就落到修了，就是修行。修行这两个字，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行为很多，无量无边。啊，佛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个，起心动念，念头是意业的行为，身口意就是心的行为。啊，这个最重要。第二个，言语。第三个，身体的造作啊，不符合伦理道德就是错误的，不符合圣贤教诲这是错误的，要用圣贤的标准啊，在中国主要的标准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多。五伦是讲关系，啊，父子有亲，情爱呀。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啊，宗教里面大慈大悲就是情爱，

愿从哪来的？大慈大悲来的。西方宗教里面，神爱世人，爱心从哪？爱心从神那儿来的，神圣的。啊，第三就是圣贤教诲，特别是宗教教育。啊，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圣贤教育，西方这么多族群能够延绵到今天，靠宗教教育，社会要秩序啊！如果都能够遵从，人人都能够接受，从小养成好习惯，这个地球是极乐世界，这个地球就是天堂啊！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行善积德，没有过失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社会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细心去观察，地球人生长在地球人，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干的什么，你细心冷静观察就明白了。那明白什么？这不是人道啊。人道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是五伦五常。那五伦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现在这五个字找不到了，亲亲爱没有了啊，夫妇有别，不同的任务没有了啊，君臣没有道义，领导与被领导啊，长幼也不讲朋友，也不讲信用，五伦乱了，五伦乱，天下就乱了，社会就动乱了。五伦是道，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个创造的，自然的。啊，五常是德，道德了。德，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在社会上看不到了，人没有了，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完全讲利害。不讲伦理道德了，义是正当的行为，

是如理如法的行为，也就是说与伦理道德相应的行为叫一言。啊，理理没有了，现在谁讲理？啊，理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智，无知啊，现在。幕后一个没有信用，不讲信用，人学会了骗人啊，仁义礼智信没了。中国过去做人的标准就是五伦五常，五伦五常丢掉了就不是人了，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人比禽兽高的就是懂得伦常道德，那最后讲到八德啊，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现在的社会大家把这些东西丢掉了，没有人学，没有人讲，也没有人正干，所以现在的人苦啊。啊，古时候人乐快乐，乐从哪里来的？乐从伦理道德里头来的。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也不相干。孔子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财富，生活勉强可以过日子啊，学生当中颜回真的是贫穷，穷到三餐饭都成问题啊。但是颜回跟孔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看到他都是笑容满面，欢欢喜喜。他那个欢喜从哪里来的？啊，尤其是颜回，但是朴隐，那是真正的贫穷啊。但他乐，孔子学生三千人当中，他最快乐。那么换一句话说，快乐与贫富不相干，与地位高下不相干，从哪来的？夫子给我们解答了，《论语》开头第一句，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乐就是喜乐，是从内心里面往外发的快乐，那是真的快乐，那不是假的，那是圣人之乐啊。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是圣贤之乐，是佛菩萨之路，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出生在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国王啊，国王的位置放弃了，让给别人，自己出家去做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休息上来，找一个树底下打坐。每一天休息的时间4个小时，也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休息打坐，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4个小时叫中夜。中夜是休息的时候，就静坐。2点钟就起来了。起来是起来用功，有参禅，有修止观。有学经教的，学经教是背诵经典，净土宗是念佛，什么时候起来念佛？2点钟就该起来了，拜佛念佛，念到天亮。天亮至这个时候，出家人就准备去徒步。徒步是上午。一般8、9点钟就要出去了。出家人住在山上，住在河边，没有房子。起来之后，洗脸漱口，自己做早课。早课完了之后，出门去徒步。所以他们居住在乡村，都是不是太远的地方，就是徒步方便。午餐是11点半以前吃的，不能过12点。过12点就要破斋了，斋就是日中一时，这是佛的规矩。不能过中，中就是12点。要在12点以前饭吃完，钵洗干净，这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候。讲经教学，同学们修学佛讲

啊，或者是村庄里面、都市里面有这个法语，有人请你去讲解。这些弟子们，谁有缘谁都去。啊，这是回报。债主就是信徒，信徒们对出家人财供养，供养一钵饭，他所需要的。啊，衣服破了，供养一件衣服。啊，生病的，供养他医药。那出家人，出家人供养佛法，讲经教学，帮助他入门，帮助他对正法的了解，帮助他们修行，这是法布施。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法布施，在家人对出家人财布施。很有秩序，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这些人都是善人，为什么？他们持戒，他修定。啊，定不在形式，在没有妄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定。啊，起心动念，定就没有了。分别执着，那就造业了。

啊，所以这个地方经理就教给我们，外面你看这些出家人修行人吃饭干什么都是慢慢的啊，不慌不张啊，可是里面不然，内度时期啊，时期注解里的是时急速快啊，啊，急者紧急，急速，那什么求道心切。啊，老师昨天讲的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落实在生活上，那叫真修行啊，听到佛法而佛法跟自己的生活不相干，跟自己的事业不相干，跟自己待人接物都不相干，那不叫白学了。学了真管用啊，你只用上法喜充满了啊，真快乐啊。啊，所以无论是讲经是修观还是修定啊，甚至背诵经典研究讨论

啊，这些课程大概都是在下午托钵之后，啊，把这些餐具都洗干净了，都放好了，这时候课程就开始。师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他有次第。首先讲阿含小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半小学。啊，小学多久？12年。扎根教育。我们今天小学6年。佛陀的小学12年。啊，我们的中学6年。佛陀的中学8年。讲方等。啊，再提升大学，啊，现在的大学教育，啊，在本科了，3年、4年，啊，一般都是这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本科22年。啊，最后8年那是研究院，啊，大学学生称菩萨，中学学生称阿罗汉，称辟支佛，啊，小学毕业就证阿罗汉果。啊，大学是菩萨，从大学提升到研究所就成佛，啊，或者我们称作法身菩萨，那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宗教？他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他是教学，他是学校啊，依照佛的教诲，这就是经论论，这些典籍，修正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意义的行为，心理行为啊，修正我们的言语、议论，修正我们的身体的动作，一举一动，合乎规矩。啊，最重要的是心清净，我们的精体。上半段是讲的果报，下半段讲修行。那先说果，后说因，这是佛法常见的。为什么说果？你妈喜欢呢？然后就告诉你。你想得这个果，你应该怎么修？啊，《无量寿经》的经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这是果报。”啊，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德行。最究竟、最圆满的德行，无量寿啊，谁不欢喜？

你要不要智慧？你要不要福报？真正的福报是无量寿。啊，庄严是一切都美好，一切都称心如意。学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就在这里。啊，经题上就表现出来了。怎么修法？清净、平等、就啊，清净是阿罗汉，是佛教的小学，重视清净心。啊，平等是大乘，方等般若。啊，是大定。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成佛了。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看法：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三个学位，怎么样才拿到这个学位？清净心拿到阿罗汉的学位。平等心拿到菩萨的学位，大彻大悟拿到佛的学位，这是佛教三个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人人都应该拿到。啊，要用什么方法？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啊，这个里头六句啊，24个字，这很重要。啊，我们看念老教导我们的，外若痴患。内读世纪这两句

知其表现于外者，宽缓安闲，混入无思。你看他多自在啊！这是外面中国《论语》里头记载，孔夫子学生对老师的赞叹是实在的，不是假的。啊，孔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看他，你能看出来，温良恭俭让，跟这一句对照起来看，啊，表现于外面。夫子是温和善良，你看这里宽缓安闲混入无思啊，若无其事，悠闲自在啊，夫子讲的更具体，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你看到的恭敬，啊，节俭、谦让、

啊，谦虚，样样都能让人，让是不争，争不好啊。外国人，我早年在美国看到信徒家里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啊，父母都叫小孩要竞争，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啊，所以小孩从小压力就很大啊，父母希望他成绩好啊，希望他样样都比别的同学强，这个教育不好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小孩叫忍让，从小就要教，啊，忍让在向上提升，谦让，啊，谦虚，谦让，再提升。礼让，从小让到底呀，没有给人争的，所以这个社会哪来的斗争，哪里来的战争，不可能的。啊，现在斗争战争到处都发生，处处都是战场，怎么得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争竞争多苦多辛苦啊！啊，争到又怕丢掉，争也苦，不争也苦。啊，老祖宗不是这样教给我们。儒跟道都没有讲竞争，佛也没有讲竞争，啊，如何能在一生生活当中过得安闲无事，无人与争，无争与事无求，安然无事就得到了。生活所需很少啊。啊，真正学佛，生活简单，一天吃一餐饭。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看他的老人家一天吃一餐啊，他告诉我，他从30岁的时候学佛，一年多他就学日中一式，所以日中一式他几十年了，吃的很少啊，工作量是普通人5个人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所干的事情是5个人干，他全包了，没有助手啊。那一餐行吗？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我33岁，啊不，31岁，啊，33岁出家。我那个时候吃两餐，晚上这餐断掉了。啊，没出家之前
就断掉了。啊，所以从两参进入到一参不难。啊，我吃两餐吃了有两三年，啊，我就吃一餐。学历老师，啊，但是我的一餐比他吃得多。他山东人，喜欢面食，啊，告诉我，学佛的人一天一餐两餐。面食营养比米稻米高啊！他劝我吃面食啊！我每天小馒头要吃三个，一块钱一个，一餐饭要三块钱，老师只要两个，他一餐饭两块钱，台湾钱。啊，台湾钱每斤一块钱，换台湾钱换好像那个时候34块，你就想想啊，老师一餐饭只要2块钱，一个月60块钱，60块钱大概只有每斤1.5块，你说他自不自在？生活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满心的欢喜。我一个月伙食要90块钱，他60块钱下去，这我赶不上他啊！我是吃到第8个月，我再告诉他。老师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坐下去，一生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自高啊！你妄念多，希望得到的很多，那很苦啊。啊，通通放下。啊，一点点，我们生活就能够很正常的活下去。好啊。啊，33岁出家。我26岁学佛。啊。到33岁出家，7年的。这个7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都能讲。啊，这里面有《金刚经》，有《普贤行愿品》，啊，有《阿弥陀经》。啊，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接受一些居士道场邀请我讲经。啊，讲经教学相长。啊，受戒之后，感觉到这13部经不是大经。我再回到台中，跟李老师住满10年，啊，学2部大经，啊，《楞严经》学圆满了，从头到尾，我听他讲一遍，我也能讲一遍，啊，以后。学华严啊，华严是经典里面最大部头的，我听他讲80卷了，我听他讲第1卷了，

第一卷听完了，后面我都能讲了。我离开台中，回到台北，在台北讲华严经。一生教学讲解，乐此不疲也。

没有给人剃度，啊，虽然问我你有没有弟子，没有，只有听众，啊，尤其是最近20年，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这个工具好啊。啊，所以听众很多，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才有清闲自在啊。这是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生没有跟人剃度过，为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魔法，人的根性不如过去，善根福德因缘都不能跟古人比。啊，你要剃度，你要负责任的。所以我这一生只有同修，我们共同来修修佛法，共同来学习净宗。啊，不敢跟人剃度。他要能成就，以古人为师就好。啊，这也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啊，我们自己真能成就，真有这个缘分，可以。啊，我们没有这个缘分。没有寺庙，没有道场，啊，到处流浪，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做，啊，我们要自己这一生当中真正过道。诸佛菩萨，古圣先贤，读书乐，教学乐就好。啊，学生能不能成就？实在讲，只要你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你肯定有成就。啊，印光大师一生没道场，这是我跟他学的。为什么？有道场，你要管人，你要管事，你要管钱，就完了。

你能不生烦恼吗？你能天天法喜充满吗？做不到啊。喜乐对人有真正帮助啊。

喜乐，不容易衰老，健康长寿。啊，念念为人，为正法，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他可以收徒弟，那个时候善根深厚的人多，今天善根深厚的人太少了。啊，跟我真正发了大心，跟到我，跟个一年两年走了。很多，我看到这个情形，我还敢给人剃度吗？不给人剃度，这正确的。啊，我们要学海心，这一句佛号，认真，好好的把它去念。将来往生，不必要人助念，跟他一样，我自己念佛就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所以表现在外面，安心无私，可是内心里面的精进不已。怎么精进？念念相续，心心无间。心就是念，念念相起，念念不间断啊，不令刹那失照，刹那是念头断了。啊，短短的时间，一分钟，一秒钟，这念头断了。念头断了，生什么呢？妄念起来了。这就错了。一定要照顾好，前念灭，后念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绝不叫它暂时中断。这个人叫真精进。这样念佛功夫三年就能够证得功夫成品。啊，功夫成片得到之后，真有戒定慧的功夫啊，向上提升，事业心不乱。为什么？这个提升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不是僧，凡圣同居土，而是僧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面，是四果罗汉他们修学的处所。如果再向上提升，提升到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当然是最好的，生十宝庄严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宝身。

实，六道凡夫功夫成片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这地位很低。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啊，像一个圆满的学校，有研究所，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啊，但是无比殊胜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到那里确实有等级啊，但是待遇是圆满的。待遇是相同的，生活待遇跟等觉菩萨平等，用等觉菩萨的标准，让每一个往生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都是等觉菩萨待遇，这还得了啊！啊，都是内院的待遇啊，智慧、神通、道理，都跟等觉菩萨差不多。所以他有能力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学，去供佛，去闻法，啊，像是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现无量身，分无量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阿弥陀佛的本事分身，也分无量身，像阿弥陀佛一样，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去闻法。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从来没说过，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可以说等于成佛，距离成佛很遥远，等于成佛。佛的智慧、佛的德能、佛的神通、佛的快乐，全有啊！这个太难得了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你能不去吗？啊，我们今天想去，可是又不愿意离开此地，那就是什么？对此地没认识清楚，对极乐世界也没搞清楚。你要把这两边统统搞清楚之后，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再看底下的解释，融融，融融者合同之意，和睦，同心，什么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是化身菩萨的同心。如果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的同心，跟菩萨同心。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跟阿罗汉、辟支佛同心。要学和重要啊！佛教跟我六和，第一个见和同解，这个要学佛。我们对于宇宙，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宇宙，万物、万法同体，同时一个自心所生的。谁的自心？自己的自心。这是六合的根本啊。怎么个合法了？同体，从这个地方建立六合。啊，没有这一条合不起来。你看六合大家都知道，你就是合不起来。不但跟你家人不和，兄弟不和，团体不和，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做到和。为什么？你没有根。什么人才能修六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有资格修六合。没有诚意正心，凭什么合？那怎么样修诚意正心？那就得看破放下。看破是大学里所说的知止啊，看破是知止，放下是格物。佛跟儒跟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完全相同，所以我说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孟老庄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们做佛陀菩萨。释迦牟尼佛要是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贤人。两处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等的
层次啊，他们的大彻大悟是同等的、平等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再回头去看看其他宗教的经典，你细细地看一遍，也是同等境界。

才恍然大悟。我在日本讲经，去访问过中村康隆老和尚，那一年是他100岁，我去看他，见面他就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给我说这么久，他的徒弟桥本，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跟你说的这句话，一生当中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他为什么跟你说？啊，我在搞团结宗教啊。他在鼓励我，观世音菩萨32应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他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说得好啊，说得没错啊，啊，我们有这种认知才能够入六合敬。你要没有这个认识，对这个事实真相不了解，没法子活。啊，真正晓得变法界、虚空界，就一个自信，是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体变现出来的。所以什么关系？同体。啊，经上常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每一条件都是爱，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怜悯，悲是怜悯众生在受苦，众生受苦是自己受苦，众生得乐是自己的得乐，这一点确实佛法讲的最清楚最明白。啊，下面念老居后汉祖雄传里面后汉书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荣荣多厚福啊。福相就是合同，真正与众生同体，自然就能和睦相处，就能包容。啊，能包容，能相处，啊，能生慈悲心，这个人当然后福无穷啊！要不要？福里面包括着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都是福。所以你要会修福，六合敬是修大福报，啊，一定搞宗教团结，一定要把那个宗教跟自己的宗教看成一体。为什么会有两个？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他喜欢耶稣就现耶稣的像，他喜欢观音就现观音。

啊，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了，佛陀就有应了。佛陀自己没有动一个念头，我要现什么样身，我要讲什么法，没有，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讲经教学也没起心动念，妙啊，妙不可言的。啊，他讲的话是从自信流出来，自信流出来，我们叫做真话。我们讲话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阿赖耶是假的，那换一句话是我们说话是假话啊，佛与化身菩萨是真话。这一句话好啊，融融

你要财富，你要聪明智慧，你要健康长寿，你要多包容啊，你才做到。你不能包容，做不到。啊，这一句还不是出在佛经上的《后汉书》里头。那么金金融融虚空，指慎重之心，合同于虚空。虚空自信的，同一个真心，同一个自信。虚空无边际，故自心无边际。虚空无一物，故自心有物。虚空一空无故，空无故，森罗万象，十方刹土，一空而生。虚空建立万物，故自心也建立万物。无一物，故不落有边。融万物，不落空边。无一物而融万物，双照空有。融万物而无一物，则空有居眠，从容中道，故曰摄得其中。这一段话妙绝了，诸位看了听了懂不懂？听懂了，恭喜你，你距离大乘不远。听不懂，看不懂，多读。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就把这一段，你开始念上300遍，看看。啊，地区有不少人，300遍、500遍，免得通了。啊，为什么？那个300遍、500遍是修定。我把这段经文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字没有念错，没念漏掉。啊，念的当中不夹杂妄想，没有分别之处，老老实实念下去。啊，一遍一遍念上300-500遍，真的，哎，自然就了，明白了。

这个境界，每一个讲经的人，出家在家，都有这个经验。啊，经文遇到困难怎么办？啊，查注解，讲的不一样，让我们更难去学。这是什么？通通放下，一心专念。啊，这就是我不求用脑，我用禅定。不用脑去，我不用妄心。禅定接近真心，叫近极啊，近到极处，广通达，那就是悟处啊，开悟了，明白了啊，用这个方法。初学，我们是凡夫，这两种方法互用啊，应当用思考，用思考，应当用禅定，再用念经，念经修禅定啊，定与慧等于平等起作用，能帮助我们体会到。这一段文说得好啊，慎重之心，慎重两个字是指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切众生啊，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也是菩萨，虽然烦恼习气没断，但是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几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所以心之合同这四个字要记住，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把它落实在学佛功夫上，实在讲，佛法不难，特别是净宗。为什么净宗学得这么难？就是你的心跟一切万物不和不同，原因就在此地。如果你真的和真的痛，你起入境界就不难了。啊，合同到什么程度？合同到痕迹都不着，真合真痛，像虚空一样，这就是自然，中道自然了。

念老，用虚空来做比喻。虚空没有边际，我们自己起心动念，那个心没有边际，念也没有边际。啊，自心无边际，虚空无。

有，自心也无有。我们从哪里看？从电视屏幕看。电视屏幕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它有没有一物？不会看的人着相了，有啊，啊，这画面在动啊，有说有笑啊，看透了的人，频道一关，没有了。频道关的时候，色相没有了，音声没有了。屏幕是一片空白，屏幕把屏幕比如说能生能现，频道所生所现，能所也如，能所都不可得啊，所以看电视的时候要能够看出屏幕跟频道融合在一起，虽融合在一起，各是各的啊。你看频道关掉了，不妨碍屏幕，啊，它两个互相不妨碍，一个是如如不动啊，一个是一秒钟，就是秒做单位，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这个画面啊，一秒钟一百次，这个频率在波动，我们迷了。也没有在这里头看到如如不动，也没有在不动里面看到动啊，能生法相是法性，法性是屏幕，法相是频道，所以真的是虚空无有，自心也无，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两边不住啊，中道不存，你真的回归自心啊，频道是妄心，屏幕是真心，真心不可得，妄心更不可得，所以世间这一切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佛法是屏幕，世间法是频道啊，真的真的东西无有，什么都没有啊，妄的东西是百分之一秒波动产生的幻想，它存在的时间是百分之一秒，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眼所见耳所闻的，六根所接触的，好像真的摆在面前，它存在的时间多长？不是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不是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这一弹指生灭多少次，

320兆这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可以弹7次，我相信可能。啊，我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次，有比我年轻、体力壮的，啊，弹得快的，弹7次可能。那320兆乘7，就是一秒钟，得出的数字2240兆，啊，单位不是千，不是万，是兆。一秒钟，概念都没有啊！它太快了，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相续相，一个一个接着相，那不相，相续是相同的，它不同，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所以告诉你，假象啊！你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你才会放下，放下所有的负担，让自己回归到无一物。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是什么？念佛法也放下了，你真成佛了。你还执着有个佛法，你还是凡夫，你成不了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的时候，把自己49年所说的一切法完全否认。啊，是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叫谤佛。49年一个字也没说，这我们现在对这句话有一点概念了。啊，心相两边都不能止住，都不可以起心动念。啊，自心也无有。这两边不落，双遮双照，真正明了，通达明了，说有说空。都没有是错，没有真正放下，说空说有都有问题。啊，所以中道是菩萨，不落有边，也不落空边。啊，这你说得好。无一物不落有，容万物不落空。啊，无一物而容万物，双照空有，就是一空一有。容万物而无一物，则空有居民。啊，空有都不存在。从容中道，故云是得其中。啊，是直恰合。啊，得直其会。中就是讲中道。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

就是身心，身心就是无助，这叫中道。这是什么人？菩萨。这是真明白了，真放下了。大乘佛法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无助身心，无助是心里头痕迹都没有。身心是起心动念，佛菩萨普度众生，他的本事就是身心同时有无助，这就是在高明处。我们凡夫身心不能无助，无助不能身心，心里头一定要有助，那些人的功夫，这讲到的菩萨的真功夫，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是自性般若观照。心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我们凡夫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啥来也？落印象。阿赖耶里面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储藏室，这个印象就放在里头，永远不会失去，遇到缘它就显现。无量劫前，无量劫后，都在其中啊，妄心呢，眼看耳听都收在里头存档了，遇到缘它就起现行，这个缘就是法界，四圣法界善缘，成佛道度众生，反面的是恶缘，恶缘就是六道轮回，他就现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在他显的六道里头的人道，佛对于设法界的人道特别赞叹。为什么？这一道的众生容易觉悟，容易教化，其他道理多难。为什么？执着特重。我们这有执着比较轻，还有机会能够觉悟。其他道理的觉悟很难。天上人太快乐了，乐多苦少，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你叫他修行，他觉得很受罪很苦，他不愿意干。
三卧道太苦了，都不容易接受，唯独人道苦多乐少，容易就啊，所以佛出现都在人道啊，天道他也去，三恶道他也去啊，度化众生，让众生真正有成就，能够超越人道里头的机会最多。啊，所以《金刚经》我们要学的这两句话是它的中心、核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无住跟生心同时。不像凡夫，凡夫无助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助啊，就是他有所助他就会生心。凡夫啊，菩萨这个本事了不起啊，也就是说他能放下，凡夫放不下，他彻底放下。无助就是放下。我们一般讲不落印象，凡夫落印象，记在心里，提起了知道，啊，菩萨不放在心上。菩萨的心干净，经上讲清净平等就。这是佛菩萨的心，我们要学清净，不受染污，平等，没有分别。为什么？一体，一心，一体，有什么好分别？啊，所以他能够不落影响。我们凡夫见色落色的影响，闻声的闻声的影响，没有办法不落影响，他们的功夫就不落影响，比阿罗汉辟支佛高啊，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啊，中表相应，中是内心，表表现于外。菩萨心起中道，得于中而行于外，故表里也如自然相应，不必安排造作，所以叫自然验证。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尊。阿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86页，从第一行看起。啊，念老的注解，自然严整，一直到无有忧失这些大段，其中菩萨种种妙德，皆因摄得其中而自然成就。摄得其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学佛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想法、看法、做法都偏了，啊，偏了，还可以原谅。如果走邪道了，那就不能原谅了。啊，有没有偏邪呢？偏邪的人很多。所以诸位同修们一定要细心观察，他讲可以听，有不少我们的同学啊，在讲经把录像带寄给我，给我看，我看了很欢喜，有时候也赞叹几句，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以后有人告诉我，他所行的、所表演在现在外面的跟他讲的不一样，这就是他没有能够得其中啊，不是偏了就是邪了。所以诸位啊，观察到偏邪，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啊，他讲经可以听，他的行为不可以去。不少啊，早年我还常常回顾，啊，每一次到北京，我都去拜访宗教局，啊，叶局长对待我很好，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国内有不少你们佛教界里面，在家出家都有，啊，打着你的旗号为非作歹，做很多错事，他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啊。我说我真不知道，不是假的，在这个我们宗教局来处理。我说谢谢你啊，所以今天说法的人跟过去不一样啊，古时候真有修行啊，不但你会讲啊，你讲的像个样子，你要有修行证据拿出来，人家

相信的。啊，现在会讲的人很多，真正能够做到的，不要说别的吧，三规五戒都做不到。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会讲，他做不到。啊，无戒十善，

要多多留意，发现他讲的跟他所做的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啊，真正学佛的人，对他讲的不必赞叹了，到此为止，不再赞叹了。你仔细听，没有人继续再赞叹他。他讲这东西与经教相应，可以听。你要不想听也可以，回家去读经，看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好啊。啊，不去听，他这个道场慢慢听的人少了，觉悟的人多了，他就会反省，他就会忏悔，回头是岸。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好啊。所以我们学习无量寿经，这是第14次啊，我讲这部经，前面14我是用李老师梅注讲的，讲过10遍啊，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注解我讲了，这一次是第4遍，注意看到第4回，第4回的讲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着重在解释经文啊，这一次着重在修行，我们怎么落实啊？所以时间拉长了，你看这一遍呢讲了3年了啊，前面3遍都是1年完成的啊，标准的时间大概是1200个小时啊，过去用1天讲4个小时，1年讲完啊，现在年岁大了啊，大家也很爱护我，怜悯我啊，要求我讲2个小时啊，养养身体，我也接受了啊，所以我们这一遍呢，今年是第4年啊，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学了经教不能落实，不能变成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那是白修了。如果拿这个去骗人，搞自己的名闻利养，那是帮助他造业，这个不好啊。所以同学们自己听这么多遍了啊，应该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得失，那我们有这种能力，就不会受这些偏邪的害处了。啊，我们只受益不受害。啊，没有人讲，我们都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啊，网络没有时间限制。啊，还有不少同学啊，做成光碟，光碟的流通，这个随身听的流通都

一定要变数多，多点。啊，这个方法非常契合我们现代人的根基，因为现在知识爆炸，我们接触的面很广，多半都是负面的，佛法也不例外。啊，正法真的是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可贵。啊，我们守住我们的本位，大家在一起学习。啊，别人讲的，拿着我的名义，也不要完全相信，因为你会上当，你会受骗。啊，我说了也不能算数，这就对了。啊，要释迦牟尼佛说了才算数，阿弥陀佛说了才算数。啊，我所赞叹的，大家都要打个问号的，是不是真的？啊，你可以细心去观察，观察觉得他没有遵守三规，没有遵守敬业三福，我们就不要再听他的了。啊，再听他的，旧的东西多听几遍有好处，也能要是一心专注，也能开悟。啊，一遍一遍听。十遍没有开悟，二十遍开悟；二十遍没有开悟，三十遍开悟。古人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无量寿经》念三千遍？你念三千遍，你就不会上当。为什么？真的假的？你一接触就明白了。啊，经要多读，然后看注解，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把这个注解看三十遍，然后经也不必听，也不注，也不必看，一句佛号念到底，肯定往生。我们这一生修佛大功告成了。啊，这是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啊，菩萨种种妙德了，皆因摄得其中，自然成就啊。这几句话可以解决我们目前许许多多啊冒充佛教，拿着佛教招牌到处欺骗众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只要摄得其中，自然就成就了。成就什么？菩萨无量智慧，无量妙德。妙德是讲行持，幕后戒语好啊，这念老戒的自然成就啊。啊，这一段释迦牟尼佛说了八个自然，我们接着往下看，严尘啊，自然严尘，庄严，正气，啊，后面还会说到的，知慎重的。唯一端庄严肃，

啊，你见到他，自自然然会感到这个人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仰。啊，值得我们向他学习。威不能不重要。啊，我们想到去年中元我们举行的祭祖大典，8000多人参加，道场的庄严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动。那其中有英国威尔斯大学啊，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跟校长休斯校长，还有一位副校长，他们来来观礼，非常受感动啊！这是什么威仪严整呢？感动人心啊！校长问我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答应了他啊。今年7月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一场是对学校的，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啊，来学来看，慎重威仪上这堂课啊。第二场呢是公开的，对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观礼啊，好像有3-4千人，规模也相当可观啊。最后一场是在兰比的校区啊，是对这个威尔斯大学同学们也当作一堂课来上，这刚刚开端。往后大概每一年欧洲要办祭祖的活动了，学校很难得给悟道法师一个博士学位啊，我赞叹他37年博士佛教应当要回归教育啊，很多这些仪规要配合经典的讲述啊。你比如说讲净土经典，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做一堂37年，作为归结啊，最后归结到真正修行，真正落实到生活，好啊！有学有习啊，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学”是什么？开悟。

啊，所以简练端直就是严整庄严正习的内容。啊，我们这个七祖大典很值得要看的。啊，看了没有叫人不起对祖先的这种恭敬、啊、孝思的念头，把它唤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先为盗墓。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简述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啊，不时分散，学习落实啊，也就是守住自己的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的简述从内到外端庄正直啊。念老的注解注得好，练是收敛，故简练就是经中所说的耳目口鼻皆当自断，收听摄食，外觉助缘之意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眼见色，这真修行啊，大家要注意啊，怎么个修法？啊，收听摄食啊，收听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信，信成无上道啊，我们这个听没收啊，我们向外攀援啊，外面音乐弹琴的声音啊，我们耳望不知在向内啊。观音菩萨能成无上道，就是梵文文字信，他不向外跑，不跟着外跑，他往里面去灌，灌什么？能听的是谁？这禅宗的话吗？能见的是谁？他去这把这个念头转到这上面去了。六根，这用两个代表：眼见耳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六根要懂得回头。向内缘，不要向外缘。我教同学，有时候也说，我记得也说的很多，不在少处。啊，这都从《楞严经》上学来的。梵文文字信，信成无上道。观音菩萨用的方法，观音菩萨用什么？方法修行就用着啊，收听不是叫你不听
确实不是叫你不看，你可以听，你可以看，听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怎么样呢？不要放在心上，叫熟。

啊，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想多听一遍，这就是不知道受。啊，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被外面境界所动，这是受的意思，舍的意思，也是底下外觉助缘之意。不能把外面的缘放在心上，那就错了。啊，为什么你生烦恼了？你喜欢的放在心上，生贪着的烦恼；不喜欢的放在心上，比如人家骂你几句，哎，你放在心上，两三天都消化不了，都在生闷气。啊，这就是你被外面的语言掌握住了。啊，都可以听，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善恶都不放在心上，好啊。啊，这是用什么听？用自信在听。一切法从心想生，记住啊！我们如果要想像菩萨一样，定慧双修，得真实的受用啊，那就要学收听摄施，外觉助缘，外面身外观的是鼻、舌、身、意六根，六根不向外攀缘，随缘，攀缘是自己想，我今天想看什么，我想听什么，我今天想吃什么，你有想，想从哪里来，贪心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啊，跟烦恼挂钩了，那不喜欢的想排斥，通通是烦恼啊！一定要学会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一根想得清楚，那是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动了贪心，想占有，想控制，那就造业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起心动念在造业，你经不起外面诱惑，做错事情啊！烦恼轻的人会回头，他知道错了，知道忏悔，回头，这个还能有救。佛菩萨还是摄受他，烦恼重的被牵跑了，没救了，他回不了头了。啊，即使弘法利生，讲经教学，天天增长贪嗔痴，他不增长戒定慧，他还要为自己
用一些

妙的手段来掩饰。啊，其实这种掩饰能骗凡人凡夫，不能骗修行人。修行人一看，你一文不值啊。啊，那么有些修行人功夫还没有提升上去，还会受外界的影响，啊，这些赞叹回报，赞叹以为是真的，回报以为是假的，还会受这个影响。而且这种现象很普遍，很麻烦啊，这怎么办？这需要自己掌握着方向，不能有偏差。一想转念，我学一部经，我听一部经，听到自己有一点悟处之后，我再接触外面。为什么？你有能力辨别它是真它是邪，它是真它是假。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我们少接触，好，少听少闻少接触啊，保护自己，学海贤老和尚。我心目当中观察，海贤是现前的圣人，佛菩萨再来，在今天这一个社会想成就，只有走他这条路，一门深入。他的一门真的是一门，他没有第二门。我们念佛还要听经，他经都不要听了。啊，经也不要念了，咒也不要念了，经也不要听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92年不拐弯了。师父叫他一直念下去，他是老实、听话、正干，干了92年，自在往生，表演给我们看。好啊！我们要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是我的榜样。我们今天经教就有一部《无量寿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认真学习，啊，学习一定要变成生活，啊，变成我们帮助我们工作提升，无论哪一个行业。啊，或者是在家，在家帮助我们起家，帮助我们提升工作，帮助我们安定社会，利益无边的，心无二念，就清净。别人好，很好，我赞叹他，别放在心上。别人不好也好啊，我们希望他回头，也不要放在心上。

啊，决定不要障碍自己的菩提道啊，这就好啊。啊，下面说，又断断正，直不取，正直之意。这我们做人，身心都要端正。啊，一定要遵守我们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会，我写了一篇缘起，里面提出戒律五窟五个项目。第一个，敬业三福，那是大乘佛教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仅是净宗啊，只要是大乘，不管哪一个宗哪个派，你要想学一定要遵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敬业三福三条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这一条是大乘佛法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啊，你才像个人呢。所以佛法的根基是孝亲尊师啊，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是中国古时候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尊敬的两个人，父母老师，念念不忘啊。用他做代表啊，摆在第一句。慈心不杀，修持善意，我们有没有做到？连个小蚊虫蚂蚁都不忍心杀害他啊，他来咬我，大方一点呢，就不时供养他一顿饭吧。哎呀，是不愿意被人挥手把他赶走，不能一巴掌把他打死，他没有死罪。小地方看了，走路看地上啊，怕有蚂蚁小昆虫啊，啊，修持善意。这四句话是佛教人叫人天两道必须要修学，上品十善升天，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三善道。这从这里扎根呢，学佛从这学起啊，从这里再提升到第二，第二就学佛了，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第二里头有三句。

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受持三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戒律相应。实善是根本戒，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无论在家出家要遵守，口业最容易犯的，所以有四句：口业的时候，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四条；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实际上是根本戒。包括在家出家统统都要遵守啊，没有十善业道，三规五戒你做不到。所以第一善做到了，你才能接受第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榜样。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能够遵守，你说这个社会多好啊，通通具足了，就净业三福都具足了，你多快乐，你多幸福，你的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就这样做到的。这一条是小乘，是入佛门。第三福是大乘，是提升，向上提升的，是佛的真实弟子，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什么是菩提心？这三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提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十个字，这就是菩提心。真诚，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做人，用真诚心接物，用真诚心学佛。不能用假心，妄心不行啊！妄心是六道轮回心，出不了轮回，不会成就的。我跟大家讲菩提心，讲这十个字。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清净、平等。是菩提心的样子像，菩提心的像，心地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菩提心的作用，

它能帮助你开悟啊。啊，开悟之后，慈悲表现在外面，慈悲，慈悲就是要教化众生。我成就了，希望人人都成就。啊，我达不到的目标，希望别人超过我。我帮助他先成佛，希望他将来是我往生的时候，他来帮助我。好啊，不能嫉妒啊，不能障碍啊，嫉妒障碍。障碍别人，实际上障碍自己啊，那个问题可大了。所以做人要包容啊，不但要包容，要全心全力帮助人。希望人人都能成就，我自己也沾光了，这正确。啊，身心因果，这句话摆在第三。大乘菩萨，我们要不要信因果？净业三福这一句话，我搞了好多年才搞明白。为什么？我们反复都相信因果报应。菩萨怎么还要叫身心果，把我们搞糊涂了啊！大概总是六七年呢，我们才恍然明白了，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的因果菩萨那也不行啊，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看我们有没有相信？没信。为什么不肯念佛？就是不行啊。谁相信？海贤老和尚相信。他真的是发菩提心，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就是菩提心。那菩提是觉悟啊，他真正觉悟。往生极乐世界真能成佛，而且自己这一生真有把握可以做得到啊！其他的法门不行，不能代业往生。这个法门是代业往生，自己纵然干了，无力施恶都不怕，只要相信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只要信愿持名，个个人都能去。莲池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看看素朝，看看要解，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因果不是一般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要相信这个。然后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啊，到读诵大乘全是自利，后面这一句自利之后要利他，我在这里。再加强一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一生真正成佛就是心愿之名，不念经没关系，不念咒没关系，啊，戒持的不干净也没关系，千万不能障碍别人往生。怎么障碍？他
还念佛念得好，那你还念念咒啊，还要念经啊，这个还不行啊，不够啊，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这样是把人害死了。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为什么？你说这个话是谤佛、谤法、谤僧啊，毁谤三宝，无间地狱，你怕不怕？我知道你不怕。为什么你不怕？你糊涂到所以然了，你不知道厉害呀，你不知道邪正，自己堕落还带一帮人去堕落，这还得了吗？啊，弘法利生，现在是末法，末法已经到黑暗时代了，这像我们现象看到了，古时候的人讲经说法没有开悟不能讲经，没资格，大彻大悟你才能讲经，不是人人都能讲的啊。著书注解也是经论做注解，也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是到大彻大悟不能讲经不能注解李老师在台中建联社开经学班，他这个班一个星期只上一堂课，这一堂课三个小时，就是一个下午啊，叫讲解。他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要我参加，我不敢了。老师，我刚刚见佛门，对于经教不懂啊，听说古人讲经说法都要开悟啊，我怎么敢？老师说你跟我去看看，我说现在看看可以啊，我到讲堂坐在最后一排啊，我也坐在当中面对面看着老师。一堂课下来之后，老师告诉我现在是末法时期，没人讲经，佛法要中断了，我们怎么讲法？讲古人注解，错了他负责任，我不负责任，这是推个祖师大德，这个方法妙啊！啊，才把我带进这个讲堂啊！我不敢进这个讲堂，带进讲堂，带进讲堂，真的。最初学讲经时候，就学李老师的，因为古人注解都有深度，我们还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啊，老师怎么讲我们怎么讲，老师没有讲的自己不要加东西进去就没有过失，漏掉几句没有关系，这就好好办了。所以这个小班还成就了20多个讲经的啊，那时候佛法在台湾很深，台中联社有17个部教所分布在台湾各地，这17个部的部教所呢，就是我们这个班里头20多个同学轮流去讲啊，一个星期讲一次，轮流去讲啊，这在台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人演说。
啊，自己学了，学多少就讲多少。没有把握的不要讲，没有搞清楚的不要讲。幸运之名，这个可以讲，绝对没有错误。莲池大师承认，偶业大师承认。啊，印光老法师跟李老师都承认。啊，劝人念佛，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劝人读经，劝人读注解。好啊。啊，这个汇集本真真了不起。啊，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以后就没有再讲第二遍。他讲经这个笔记本就给我了。啊，他的注解都注在经本上。啊，写得很规矩。啊，行楷、小楷、毛笔写。啊，是善巧方便，要把佛法传下去啊！啊，所以我们第四次学习，学完了之后第五次，我都着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我们如何观想，如何实践，啊，真正用在生活，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真管用啊！这对我们自己有大利啊！我们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别人听还得要做给别人看，讲的跟做的不变样子，大家才能相信。讲的跟做的不一样，你看看佛法叫我们放下，你们放下了没有？名利没有放下，功高我慢没有放下，批评人没有放下，这不行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如果这个人做的没错，我把他说成一文不值，啊，让大家都对他丧失信心，这个罪过是在什么地狱？有没有想过？啊，所以印足劝人从哪里扎根？从太上感应篇扎根。文昌帝君殷志文扎根，有道理啊！你真正懂得因果，知道真有因果，你就不敢了。你说话就会有分寸了。这个话说了，有因果责任啊！你的行为、造作、起心动念都有因果责任啊，不能不谨慎啊，端正不屈，正直之意，故端直外直身衣之端庄，这是我们举止，包括言论啊，要端庄。内直心意的正直，心要端正。美国的量子力学家提出来，跟佛法讲的同一个道理，因为量子力学

物质现象是跟着念头转的，啊，把物质研究到最后，看到基本的这个物质现象叫微中子，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变虚空了，那就佛家讲的灵虚尘，物质最小的，啊，那么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看出来了，是从念头波动里头，啊，起念头，念头波动里面产生的幻觉，不是真的。啊，这个念头波动速度多高啊？科学家没有说清楚。就是太快了啊！但是佛经上有，佛经上《菩萨诸台经》，这经里头有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其实他们两个一问一对，是叫我们听的啊！佛问，凡夫，我们心里起个念头，心有所念，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即多少微细念头组成一个明显的念头，有几念，有几相，这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啊，所以念头产生现象就是物质现象。还有识，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落谢种子。你看佛一个问，一个一句话问三桩事情：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这个也是个问话，是个问号。弥勒菩萨回答的，弥勒是法相中的祖师，法相等于我们现在大学心理学系啊，他是心理学系的导师权威啊，所以佛要这个问题啊，要让弥勒菩萨来说明白。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得出来是320兆。这一弹指，320兆的念头。太快了，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显出这个波，这个电波，1秒钟100次。那弥勒菩萨，我们在推算的时候，一秒钟多少呢？这一弹指，一秒钟，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要我能弹4次，我90岁了。啊，20、30岁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体力壮，弹7次，我认为可能。那要乘7，32亿8000年再乘7，就变成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就是我们今天你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的，你能抓得到的这些现象有没有？没有啊。佛在金刚会上讲过，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相信科学再有20-30年会发现念头生灭的数目字出来。他们对

三个物质，第二个念头，心理学，这物理学、心理学啊，第三个自然现象，这宇宙奥秘啊，《大乘经》上有，佛是说过，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凡夫思维想象，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像阿赖耶的相分、见分、正知正分啊，能够圆到，圆不到自信，就是他还是凡夫，他不能见性啊，他能够见到这个现象，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象，这就是科学，它有局限性啊，明心见性，那个见性里面的功能是没有局限性啊。慧能大师的报告很详细，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万法是整个宇宙，一个都不留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有个概念，我相信古时候讲经说法大家都常用的，佛用的很多，梦幻泡影。梦从哪来？为什么会有梦境？梦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佛用这四个字，重点是在梦，幻泡影是陪衬的啊，那都是不是真实的啊，主要是梦。梦这个东西你要能把它参透了，智慧要开了。啊，梦是妄心变现的，这个宇宙是真心变现，真妄不二，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一个是觉的作用，一个是迷的作用，这个不一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化身菩萨迷的作用完全明白了，放下了，心里没有迷了，有就有迷就有，没有迷就没有啊，转迷为悟啊，转迷为觉，觉悟就醒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希望科学再能够突飞猛进，把第二个问题解决啊，第三个问题解决，那就是佛所讲的达到了极限，后面就是明心见性。它毕竟是用的科学工具，不是用的禅定功夫，禅定功夫能见到啊，明心见性里头都见到。你看能大师的五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自信是清净，不生不灭能生万法啊，这个能生万法在最后本自具足啊，是自信。他要不是本自具足，怎么会现出来？那么做梦本自具足，我们知道那可以说是无量劫以来落现在阿赖耶里的种子，善恶统统都有啊，上面都

佛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奇奇怪怪东西都有，所以他会写啊，妄心现妄境，真心现我们现前这个环境，本自具足啊，离开心性，无有一法可得啊，离开自性，一切法没有啊，离开妄心，阿赖也没有了啊，那到哪里去了？阿赖也没有了，这个人就住十八庄严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阿赖耶都在啊，都还在啊。十八庄严土，阿赖耶不在了，转八十乘四支，法身菩萨。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你要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往生的、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阿赖耶他就转成四支，他就转了，这个不是功夫，这是阿赖耶能转世成智，完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帮助你转的。为什么能帮助你？因为你本来没有阿赖耶，你本来是佛，所以佛能帮得上忙。你本来不是佛，他帮不上忙。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能够帮上忙。他要是真的，佛也帮不上忙。往生极乐世界，一半靠阿弥陀佛，一半靠自己啊，自己不想去不行啊，要真想去啊，这才得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智慧，大家是一样的，一切诸佛如来是平等，同一个境界，同一个长期光净土。这个法门生多少死，但是就是难信。你看，甚至讲无量寿经的，还劝人呢，加别的东西进去，这个还靠不住，不可靠。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这个话不是好话，如果他真的相信了，他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可能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对这桩事情要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诸佛如来所称难信一信，你要真信的，你就中特奖。这个机会你掌握到，你永远超越十法界，超越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虽然没成佛，可是你的智慧、德能、神通，跟佛几乎没有两样。那我们相信，你在没有真正成佛之前，

十八图，十八图里面阿弥陀佛决定加持你啊，连凡圣同居图的往生下下篇往生的阿弥陀佛都加持，何况十八图啊，肯定得佛加持，所以他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普度众生，没有障碍啊！啊，那么这是最后总结，身心俱断。啊，身跟心都断真了，都俱断了，身心接近。无有爱他啊，这都是我们的叫照镜子，这八个字好啊。那个讲经的，不管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你看看他身心接不接近，他还有没有爱他？细心观察，如果是有，啊，他讲这东西。有讲的对的听得点头不错，有讲不对的可以摇头啊，为什么他在讲台上看到我，我们在这给他打评分呢啊，看是点头的多还是摇头的多，让他自己好好去反省啊，所以这八个字很管用，盖以其会中道，其是其后，会是融会啊，其会中道，好，真的受用，那就跟心经上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空是一不是二，色是什么？有形色的宇宙就是万物，空是能生的自信啊，因为自信它什么都没有，它不能说它是空，因为它能生它就不空，它不生它就是空，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说不上，我们无论说什么都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见到，所以叫真空啊，佛法用个不得已的名词，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称宇宙之间一切万法叫妙有啊，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真空是讲能现，妙有是讲所现，能现所现都不能止住，都不能在这上面起心动念啊。那么由此可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佛不得已要说的，你要在这句话里去体会，你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你不能认为它真有，不能认为它没有，都不可以，起心动念都错了，不管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如来，你就是佛啊，还有起心动念是菩萨啊，把起心动念放下来就成佛啊，所以说佛他的本事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的本事，菩萨有起心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
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他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把能现所现，能生所生，全包括在里头。啊，把真相说出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总说。啊，别说就跟你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叫你什么？叫你统统放下，自性里头一法不离。啊，佛法有没有呢？佛法没有，一法不离，哪来的佛法？佛法是因缘所生的，我们要明了啊，用的时候就善巧了，就有方便了啊。所以底下讲的中道啊，盖以其会中道，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照破可证，自然离碍，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接近。啊，不看破，你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之后，就彻底看破。彻底看破，才真的彻底放下。这两个互为因果啊，到最后回归中道，两个都不存在，空；两个都存在，有；两个不存在，叫真空；两个都存在，叫妙有。所以佛又告诉我，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着空与有不可得。爱有没有？有，没有贪。这个爱是什么？是慈悲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真心里的变现。一般讲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喜怒哀乐这些东西是妄心里头的，七情五欲烦恼啊，七情里头有啊，喜怒哀乐爱无欲，那有啊。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就放下了。放下之后，真的爱心起来了，没有条件的。为什么？同体，你看，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大悲是看到苦难众生，下去帮助他，帮助他离苦的路我们遇到这个人，啊，看到五千年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人继承，会断，会灭。如果断灭了，地球上的人类会走向黑暗时代，没有智慧了。
那不得了。

智慧能救人呢？愚痴能害人呢？黑暗就是愚痴啊，害人到地球毁灭，很可怕。啊，威尔斯大学校长问我，你为什么想办爱学院？我就告诉他，我看到这问题，所以我很着急，希望在十年之内能培养30到50个能够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才老师啊，他们要发大慈悲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中国5000年文化的。啊，我让全世界人类这一盏智慧的明灯不可以灭掉，我来干这工作的。我说我不想多多的找不到，能找到30到50个就行了。他们一生当中不干别的，学会了之后就教国文、教文言文。啊，如果每个人能够再教50个人。啊，那到底下一代的时候就有200-300人，传统文化会复兴的，不会消失。啊，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全心全力护持。啊，我用我的影响力的时候来创造机会，能让这些人安心好好的读10年书。啊，设防同修对我的供养我很感激，过去我都拿把它印金啊，买四股全书，买四股会要啊，流通法宝，学印光法师，我干了这些事情啊，现在正式汉学院成立了，我要把这些钱帮助汉学院，我让这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他的生活没有忧虑，10年我供养你。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也得要活10年，100岁。啊，你们供养我的，我给你们做好事啊，头等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这是人类的瑰宝啊，帮助全世界全人类不至于走向黑暗啊，让这些老师把古圣先贤这些典籍啊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我们个个都能得受用啊。授课的方法，前一半我预计的是6-7年啊，照学校的规矩来做啊，后面的3年你们都拿到博士学位，汉学博士学位，全世界都承认。希望你们做一桩事情，替群书之要做续篇。群书之要唐太宗下令编的，啊，从三皇五帝到他前面一代，晋代，啊，晋朝，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还有6代，啊，后面这个6代，这个书就没包括在这，还有很多好东西，希望。

我们这批老师要抽一点时间，从四库全书里面把这个后面这六朝代的好东西依照前面的体例把它补出来，编一套续篇，分量跟前面一样大，50卷，50万字，将来完整正序两篇就是100卷100万字。只要读了这一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都读了。这个功德不亚于唐太宗，正篇唐太宗一个人做，续篇是每一个赞助汉学院啊，不赞助多，赞助1块钱，你的功德就5两5倍。啊，这我把我这信息，告诉大家，因为汉学院正式成立了，现在积极筹备招生，希望明年能上课。啊，这里头有4个学系：汉文学系、文字学、汉文学系，有儒学系、佛学系、道学系。中国传统文化少不了儒释道三家，我们是3个学系，啊，挑出三家最重要的经典，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们希望大家真正发现，用戒定慧的方法达到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能做到的方法我们都懂，道理也明了，谁不怀疑？啊，慧能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可恶了。海贤老和尚表法表得好，也是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开悟了。他真开悟了。啊，无师自通啊！啊，希望这50个人当中能够出10个圣人，不得了啊！啊，10个圣人。40个贤人，还得了啊！他们会造成千年盛世，是全地球的，全地球千年盛世，可以造得出来，不是假的，真的。啊，所以我们真是每天都欢欢喜喜，无量欢喜。那么这就是必须要立自私自利的这种爱，这个爱就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接近啊，这都是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汉学院的老师同学个个都是身心。啊，下面还有一段，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经约令，不敢错贴。若于什么先为盗墓念老

哦，这一段有注解。从智圆安定这段看起，专安定无增确切，求道何正，不悟情邪。念老注解，安，这个里头有很多意思啊，居是居处。这个字里的居住有静的意思，有定的意思，有止的意思，有宁的意思，有乐的意思，有善的意思，还有无所求为，这么多的意思在里头啊。定决定坚定，无有动摇变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如果认识认知上有问题，就难了。

念老真的说得好啊，坚决坚定，无有动摇，永远不变。彼土慎重所发誓愿，自然坚定，无有或增或减或过互缺，这是新鲜难呐，会变呐。啊，跟我十几二十年，变心的人很多。上台讲得不错，我听了都鼓掌佩服啊！啊，可是怎么样？到外面讲经教学，遇到缘了，这个缘很可怕，财色名利，遇到之后，慢慢就感染了。就迷惑了啊，快点，一两年就变了啊，慢点，有十几年二十年变的，很可怕啊。这是现在民主自由，谁也不能有所谁变，就让他变去吧。我们自己是很难过，看到这个人很好的人才被诱惑了啊，痛心呐、啊！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就像经上所说的，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两句话，我们汉学院的同学要拿来当作座右铭。

我们不能退啊，我们一退，5000年传统文化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再学了，没有人再传了，就灭了。为什么？圣贤智慧想学，没人教了。现在还能找到几个老师，十个都找不到。你说多难啊！所以我们的愿心不能退，一定要鼓励自己，再苦也要学下去啊！纵然我们的老师不在了，我们也不能退心啊！为什么？有无师自通的，我们试试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把无量寿经念个3000遍，看看怎么样。那果然自己通了，就能解决了。好啊，这是真学问的。这真正开悟啊。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啊，也不会再加一点，添一点。我学一样就是一样，学到底，10年，成为世界权威。啊，第二样，第三，让给别人学去。啊，不一定要我门门都通，门门通到最后一窍都不通，那就错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专长，每个人都第一，没有第二。啊，同学当中，你是四书第一，啊，他是老庄第一，啊，那个是无量寿经第一，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唐太宗编这个《群书之要》，里面内容是从65种典籍里头。选拔的，我们如果每个同学学一种，就65个第一。啊，先从群书之要下手，然后再从选里头选课。哪一种是我想学的，我就专攻。啊，专攻要10年。啊，我们为一切众生，为诸佛菩萨，由诸佛菩萨照顾，由诸佛菩萨加持。啊，只要自己方向正确，永远不退转，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是志愿安定、无增缺减的范例。

还剩下五分钟啊，我向诸位报告几项事情啊，在这段时期当中，因为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这个会议啊，我是每年去参加一次啊，不单单是为我们汉学来做报告，同时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会见很多不同的宗教啊，都是一年在这个地方聚会一次啊，所以我一定要参加啊。那么本来参加完了一个星期吧就能够回来，去年参加之后访问英国，

0: 无比殊胜的缘分啊，今年才一年，汉学院就挂牌，我感觉这速度很快啊，很难得了啊。既然真干，有很多事情学需要我参加啊，办学的理念、办学的方法啊，都要思量。还有学生，我们要哪些学生，合格的学生啊，学校希望除了我们50个等于保送的，这是有全额奖学金的啊，希望也对外招生，学习的人越多越好，我们也赞成啊，招生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条件啊，这个不能不考虑的啊。还有校舍，开学了上课的学校啊，有一部分整修，有一部分可能还要多增盖一些房子啊，都在积极做筹备工作啊。我们保送的现在大概只有10个人，我们也在培训他，训练他们学习说文解字、声韵学啊，学这些东西啊。也最重要的还是伦理道德啊，我们一定要求同学老师，我们把所学的要做出榜样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才会相信。如果没有榜样，半信半疑，效果就很差啊，一定要有很好的榜样。往年我们在中国汤池镇所做的效果啊，不能比那个水平低，只能比那个水平高啊，我们才会成功啊。这都是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啊，在筹备这些事情啊，课程由群书之要做一个底子，做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怎么样把它延伸，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圆满啊，这是我们后人啊继续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在外面的时间多，应酬也多啊，这一部经常常中断，这是很对不起同学的地方啊！我天天都想着在电视网络上收看的同学们啊，都想着大家，不希望缺课，是尽可能的我抽出时间啊，维持至少1天2个小时啊。所以今天把这些最近的状况给大家做个报告啊，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原谅啊，非常感谢。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80七页第四行啊，第四行。求道合正，不误前行。这一句经文

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活着有调和、和谐、温和、和顺、和平、和睦、和和、和同、和乐，相应这么多的意思，这是六句啊，举这几个意思就够了。啊，正，正这个字，它的写法是从一，下面是止了，止于也也。啊，这叫正。也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世中常止，有这些意思，啊，正中或者中正，啊，正常正直，啊，指正。都可以，行为没有倾斜，放之不屈，这么多意思啊。下面这告诉我们，极乐深重，和平重镇，以求无上之道，故不为倾斜所误。这一句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才搞明白，才搞清楚啊，学佛为什么？第一个，学佛是为永远离开六道轮回，跟十法界。为什么？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如果不离开十法界，这个离苦啊不彻底，不圆满呢，啊，所以苦的根源在十法界。六道是十法界里面的不善的道啊，六道上面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啊，加上下面六道叫十法界。得乐要得究竟乐，永恒的路，不是阶段性的，不是一时的啊，那又怎么样？一定要出离十法界啊，出离十法界是菩萨，化身菩萨都是明心见性啊，所谓见性成佛，见性成佛，但是见性它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这个是没有法子断的，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所以只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要多长的时间

才把习气淘汰干净。佛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长了，成佛，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是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的，啊，

为什么要住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了。习气也不好懂。古大德常常用酒瓶给我们做比喻，酒瓶里面沉的是酒，酒倒干净了，洗刷干净了，确实一滴都没有了，往往还有味道。把这个当作习气，你说菩萨无始劫起来的烦恼真断了，确实没有，还有习气。习气本不好断，没有方法断。真的像酒瓶一样，瓶盖打开，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自然就没有了。道理就是这个。所以十宝庄严图这里面有41个等级。十宝图说来说它什么都没有，哪来的等级？这个等级就是习气厚薄不一样，烦恼真断干净了。确实一尘不染，清净无为。可是无始劫以来，在阿赖耶里面的习气，这个东西没法子。所以它里面41个阶级，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再加上等觉，41个。这41个习气通通断干净，就真的妙觉位了。华严经上说，妙觉就是真正究竟果位。妙觉如来、妙觉佛都可以。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们去凡夫啊，烦恼习气都没有断呢，别说习气了，烦恼都没断。没断烦恼能行吗？只有这一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真苦啊，你还没证出苦，没证阿罗汉，你还是凡夫啊。虽然是凡夫，极乐世界环境特殊，阿弥陀佛在那里建立给这一些烦恼难断的这些众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特别建立一个学校，极乐世界的学校，让这些人无条件，就是烦恼习气通通不断，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修学。这个地方老师是谁？老师是阿弥陀佛。大乘经上所说的，华严上讲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十方诸佛刹土，十宝土相同。啊，但是这里头没有小乘，没有凡夫，他们进不去。唯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其他诸佛十宝土你进不去，你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曾经发过48愿，48愿戒引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待业往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净土。我们这个地方六道是凡身同居秽土，不是净土。极乐世界也是的，它是净土，它不是秽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的净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与我们修行不相干。同时，阿弥陀佛无量界功德的成就，庄严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修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感恩。啊，阿弥陀佛方方面面都替我们想到了，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真有，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就居住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念佛功夫浅深没关系，甚至临命终时这口气还没断，最后这口气念得上阿弥陀佛都能往生。方便到究竟处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在极乐世界谁叫你？告诉你，极乐世界老师只有一个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怎么个叫法？给诸位说，个别叫法，你在那边所感觉到的阿弥陀佛只对我一个人讲，我想学华严他就教我华严，我想学法华他就教我法华，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无边呐、极乐世界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太大了，跟虚空法界一样大。那从真如法性变现出来的，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是自信生的，是自信现

自性没有大小，没有边际，所以极乐世界的净土也是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它能容，能容无量无边十法界众生。到那边去，每个人都感觉到阿弥陀佛来叫我。这中国人讲师承呢，这师承还了得？你的老师是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老师啊，亲教师，不是阿弥陀佛请了很多老师来教你，不是啊。这个学校很特殊啊，老师就有个啊。啊，当然这个地方也挺热闹啊，为什么？时时刻刻都有十方诸佛到这边来参访，来看阿弥陀佛，来对阿弥陀佛表示尊敬啊，客人呢，他们到这边来做客，用意何在？帮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对于阿弥陀佛的信心再增长一倍。你看看十方诸佛都对于我们老师那么恭敬，我们还能不恭敬吗？还能不认真吗？还能不欢喜吗？还会有别的想法到别的世界亲近别的诸佛？没有这个念头了。你动那个念头，那个地方的佛就来拜访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致敬。这境界都不可思议啊！所以那个地方的神咒，从十宝图到方便有余图，到凡圣同居净土，这神咒两个字通通包括，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全包在其中，和平众生。我们在今天还没到极乐世界去，就应该把和平众生做好。为什么？我现在在此地就开始修，学的虽然程度很浅显，跟阿弥陀佛那一边的群众相应，佛慈悲接引我，所有的大众，极乐世界居住大众对我也都生欢喜心，不讨厌我，所以要做啊，好。孔夫子，学生赞叹他的无德，温良恭俭让。第一个就温和、平等。啊，平等是没有分别。温和就没有障碍，没有染污啊。今天学佛，我劝同学怎么学法？内断贪嗔痴慢疑，对于经典上字字句句都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是时时都在进步啊，时时都在进步。我们学这个经，我相信同学们

这个体会，遍遍不一样啊。一共讲了14遍了，遍遍境界不相同啊，时时刻刻都在向上提升，好啊啊，所以和平众生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对人、对事、对物。啊，中不偏不斜，中正的意思，用真心，用和平中正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这叫真修。所以他们的行无倾斜啊，都能与和平中正相应啊。我们今天学我们家的老夫子、老祖宗温良恭俭让啊，内要断贪嗔痴慢疑，外面表现的温良恭俭让，这是真干呐、啊，真学 啊！这样的人当然快乐啊。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喜悦。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法喜充满”。那就祝福你，你的身体好，你没有任何疾病，你的寿很长啊，你的工作没有一样不顺利。从哪里来的？修来的，就这10个字就能保证你得到啊。对于读书、学历不相干啊，你看看慧能大师成佛了啊，唐代中国人呢、啊、最近的南阳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92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成就了。啊，他们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是同一个境界。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他怎么成功的？求道合真，我们拿这4个字跟慧能大师比较一下，跟海贤老和尚比较一下，然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求道有没有合，有没有真，恐怕这2个字都没有啊，差得太远了啊！我总比别人高一点，这就不好了，这就不正了。大乘教里头说的很多，佛菩萨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一句话不仅仅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相应，乃至于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在哪里修？不是念佛堂，不是禅堂，不是讲堂，在起心动念之处，在这里修。几句话了，把佛教就讲完了。什么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什么？这是般若波罗蜜多，佛家讲的智慧呀，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了，清清楚楚。表现在外面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起心动念，清楚明了。你不问他，他心里什么都没有；你问他，他什么都懂。那他真的懂，不但懂。圆融无碍，一个人去问他一个讲法，你开悟；十个人去问他十种讲法，个个不一样，个个都开悟。这叫教学，真有本领。那为什么十个人跟十个人讲十种不同的方法，众生根性不一样？他能够同时不仅应付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无量众生能同时应付。这本事从哪里来的？本事是你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一切众生，佛言当中，通通是佛。我们能学到这一点呢，功夫就得力了。为什么？不敢轻慢一个众生。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迷惑颠倒，才有十法界。大彻大悟，十法界没有了。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比佛比不上，我们有起心动念，跟菩萨比也比不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跟阿罗汉比，阿罗汉有分别，
这最低最低一级了啊，小乘教。只要不执着，六道就没有了。六道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为什么他能不执着？小乘不能轻视，我们跟他相比差得太远了。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不能啊，我们还在造业呀。啊，造业佛讲得很清楚，造作善业得三善道，三善道。造恶业那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我们的前途是六道啊，啊，是天，是人，是阿修罗，这三善道。再不然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道时间短，哪一道的时间都比人道要长很多很多倍。经典里面所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佛从来不说妄语，从来不欺骗人。啊，教学有的是方法。啊，不是正当的方法，佛菩萨决定不用。啊，为什么？不正当的方法，妖魔鬼怪都会有。啊，所以佛不用。佛用教学，不用神通。佛有能力把十法界像电视一样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清楚。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行？这种能力，妖魔鬼怪也有啊，幻术啊。如果佛用这种方法，妖魔鬼怪可以冒充佛菩萨，你就没办法辨别了。所以，佛有神通，不用神通。道理在此地，佛总是教你。啊，教你什么？教你看破放下。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就成就了。啊，那么科学跟佛学相比，科学家也能看破。看破怎么样？不放不下。啊，佛法修行人看破同时放下，放下同时看破，这是科学做不到的啊！今天量子力学，我们不能不佩服的。佛在经上讲的，用我们的意识，就是思想，来观察宇宙，啊，宇宙有三个奥秘，就是一直到现在，人都没把它搞清楚。啊，全宇宙，第一个物质，物质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起什么作用？

头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念头，为什么会有起心动念？人有起心动念，动物有起心动念，那么一般人是不相信有鬼神，但是相信科学家所说的，确实宇宙当中存在不同维次的空间，这些都有念头啊，三维空间的，两维空间的，我们在低级的动物啊，小虫，甚至微生物、细菌。有念头，要随着念头在改变啊，这第二个问题，念头从哪来的，为什么有念头，这到现在我没搞清楚啊。第一个物质搞清楚了啊，物质科学家已经宣布了，宇宙之间的物质是假象，我们误会了。说实话，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来的，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重叠在一起，我们误会它是物质，其实它不存在啊。说不存在也有问题，不存在我们这明明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手能握得到，怎么会不存在？所以弥勒菩萨给我们说，这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他们的对话是教训我们的啊。佛向弥勒提出一个问题，心有所念，这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他感觉到了，我动了个念头。佛问，这念头里都有几念，多少微细念头重叠在一起，让你感觉到有个念头啊，这就是念头怎么来的啊。即相，相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不但有相，后头还有识。啊，即念即相即识也。这一句问话了，弥勒菩萨要回答。啊，拍手，弹指。啊，有一弹指，这个一弹指之间，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啊，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我们现在是用

秒做单位，那一秒钟有多少次生命啊？那就看我们能谈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谈七次，我相信我这么大的年岁，我大概可以谈四次。年轻人体力好的谈七次，我相信那320兆再乘七等于2240兆，2240兆次，单位是兆啊，不是万的，不是亿啊，是兆啊。一秒钟，我们回过头来，现在的电视，我们在电视机面前，啊，这个电视，一秒钟他生灭多少次？100次啊！他的画面停留在荧幕上是1/1秒啊，一秒钟他就换了100次了啊！过去黑白那个电视是50次。再早的恐怕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概念了。电影是用动画的，用动画的电影一秒钟是24次，24个生命啊，一秒钟他换了24个张画面啊。我们今天电视是100次，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看不出破绽了，好像是真的了啊！再想想现实环境，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240兆分这一秒，一秒钟多少？2240兆次。所以概念都没有，以为它是真的，它比不上我们电视。电视存在的时间1/1秒啊，时间很长很长啊。啊，现前的事情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些经文我们天天都要念几遍，为什么？帮助我们观照，帮助我们念心经的时候真正理解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经文你读这些经文才有味道，你才佩服五体投地。3000年前佛菩萨都知道，被今天最近20年这些量子力学家才讲清楚讲明白啊，他们发现了微中子，微中子打破了就虚空了，就没有了。所以把佛经上所说的灵虚尘，佛讲小的叫微尘，这个微尘小的什么程度呢？跟虚空做邻居，就是你能看到它，你把它打破，它就没有了。虚空一吹啊，佛的灵虚尘被今天量子力学家找到了，所以现在他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念头。我们今天在书店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从上百种研究念头的秘密奥秘，

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根本不存在。那么物质要不要放在心上？要不要拥有？要不要占有？不需要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他三衣一钵就够了，再就不需要了。

他明了，我们不明了。我们看他外表有个形象，内里面的功夫我们一无所知，必须依照他的经教，我们努力学习，学习就要学看破放下。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我的佛法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根基。告诉我，提升境界，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再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功夫相辅相成，像爬楼梯一样，这样一直爬上去。看破，你就明白了，不肯放下。佛菩萨怎么说法？佛菩萨看法，你根本没有看破。为什么？真正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不可能的。真正看破，一定放下。真正放下，一定看破。还放不下的那看破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真干呢，这种修行完全用内功啊，与外一份境界不相干的，怕外面境界干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环境清净啊，让你在这个地方休息，容易看破，容易放下。

这是真功夫。啊，真正体会到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确实有一些聪明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是天才、天赋、上天赋予他。确定聪明，他能在一生当中给我们表演真无上道啊，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每个地区都有，每一个时代

称呼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在印度称为佛陀，称为菩萨，称为阿罗汉，在中国称为圣人，称为贤人，称为君子。那如果释迦生在中国，中国人称的圣人；如果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的佛陀。开悟了孔子的学生3000人，里面有72贤人菩萨，其他的弟子那就是阿罗汉。中国人叫君子这些人我们明白了，我们对他们感恩，对他们尊重为什么？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从哪里来的？这些读书的君子，确确实实是他们带领的。他读圣贤书啊，他把所读的东西都表演在外面了，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好人好事，做完他们是穷秀才，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但是他们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不离圣教。他把四书五经13经做出来了给你看，社会才有这么好的风气才会有盛世出现。每个朝代大概都有至少50年的盛世有些是100多年，我们看到最近清朝康熙、雍正、乾隆150年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为什么？清朝历代的皇帝自己带头干，这个很厉害我们中国人他们对汉学的认证超过中国汉人，所以我们汉人看到这些帝王没有不佩服他能够享国20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有地位、有身份、有学问又有财富，这些人、贤人，历史上有记载，我们称赞，我们礼敬，还有更多的这些穷秀才，他们一生教书，

家养活他，有道理。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就给一份礼，粮食给你。你看《了凡四训》里说的，袁了凡考中秀才，一年可以，国家给他90多担米。啊，那90多担他吃不完了。啊，他可以卖钱，做其他的用途。那个时候国家给粮食，食物给你。啊，他能够把底下一代教好，全心全力教下一代，再自己表法。啊，自己在这社会上言行举止都是大家的榜样。所以中国古时候排名，士农工商读书人摆在 最前面。为什么？他给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培养国家下一代，替国家造就人才，值得人尊敬啊。德行第一了，学问是第二了。啊，所学真的是学，所用变成所用，变成自己生活。啊，他有能力，家和万事兴。啊，他有智慧，他懂得是非，懂得因果，懂得邪正。啊，他居住的地方邻里乡党都受他的潜移默化。这种人要不要排在第一？排在第一。中国从远古到满清，满清灭亡之后，读书人就下降了。现在是什么第一？经商第一。你看，士农工商，现在是商农工四，四摆在最下面。啊，这些颠倒我们就看清楚了，现在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士农工商颠倒了，自自然然就变成这样了。啊，变成什么呢？士不甘心贫穷，啊，那怎么办？开学店呢，大家都开店嘛。啊，办私人补习班的，那在学校教书不认真教，教个一半还留一半不教，逼着你一定要上他的学店。啊，你不上这学店，你就考不取。让读书人变节了。读书人在过去是圣贤的子孙呐，再穷苦也不敢丢祖宗的脸，啊，去为非作歹，他有良心啊，啊，还有因果报应，他知道，啊，现在良心没有了。人之初性本善，很多人怀疑啊。啊，不管你怎么样怀疑，性还是本善，绝不因为你怀疑它产生变化。
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过去念习性也善，为什么？读书人多，表演的人多，啊，真干的人多，现在没有了，所以社会表现一团糟，大家都在想用什么方法来恢复过去的安定和谐。10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讲经，有这个缘分认识马哈迪长老的老首相，那个时候他退下来2年，我们见面，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惊讶。他是一个成功的首相，在位22年，很难得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对世界和平信心丧失。啊，当时我回答他，我说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出现。他说哪4桩？而第一个，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4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就和平了。他听到之后说不出话来。我等了6-7分钟，态度虽然非常严肃，一句话说不出来。那我只好接着告诉他，我说是难，非常不容易，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办法是有的，只要从宗教下手就行。为什么？宗教有信徒，那就是他的前势力，如果能把他带下带好，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团结成一体，用他们传教的方法来讲经教学，会把人都教好了。没有一个宗教不讲伦理，不讲道德，不讲因果，每一个宗教都讲啊，每一个宗教在教堂里面都能够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啊，劝导大家啊，神职人员自己做到，做成榜样给他看，这世界有救啊！啊，毕竟这个世界现在讲民主，民主投票，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多，我们的票也比他多。啊，这就是前世的前力量。啊，英国堂的面试的好，宗教是人类所必须的，不能没有的。啊，人类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宗教的产物。他说的话，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英国人很有影响力。

啊，他说的，啊，他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啊，他告诉我，人类有历史以来，就5000年历史，

一个是中国啊，中国的这个文明在，另外一个就欧洲科学技术的文明，就剩这两个啊。那我们想一想，他说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啊，宗教是文明的根本，没有宗教的文明不会超过300年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想想，中国的这个文明有3个宗教做它的根啊，根深蒂固。这3个是儒释道啊，所以我们想到中国文明还为什么还存在，儒释道还在，很美妙。必须先把儒释道消灭了，然后中国文明就没有了。谁能够消灭中国儒释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谁在消灭？我们自己在消灭。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形式上在信教啊，实际上是叛教啊。啊，与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不相应呢。啊，佛教传到中国来，大乘佛法全来了，印度没有了，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家了。啊，佛教的精华是在大乘，在中国，在中国哪里？在中国大藏经里面，玄奘大师对这桩事情做了最大的贡献。啊，为什么要翻成中文？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能够跟中国相比。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外国的文字是表音的，音一年半年之后就变了，所以人家看不懂。那我在英国的时候谈到文字的问题啊，英国的大学校长告诉我，现在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的。这什么原因？文字跟着言语走200年他就会改变，300年真的不认识。那么如果说是200年再翻一次啊，翻成现代的白话文，200年又翻一次，翻个2-3次就不成样子了，就不能看了啊。所以中国文字没这个问题，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我们读他的论语看得懂啊，不会把意思看错啊。我们能体会的是他的意思啊，这是中国文字好，文言文好。所以中国把文变成文言啊，语言没关系。夏商周3代，中国并没有统一。啊，如果说统一什么，文化统一。

书同文，车同轨，证明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有很多是相同，但是你文字你怎么念没关系，意思是一样啊。所以这一个文字，各种方言，方言就是从前的国语啊，还都保留到，但是意思都同，这是外国文字所没有的。那么外国文字，现在他们明白了，如果要把它保存，千年万世不会改变的，通通要用文言文写，就保留住了。要鼓励大家学文言文。文言文纵然不普遍，没有关系。学校、中学、大学应该学文言文。你能够跟古人交流，几千年古人留下的典籍、四库全书，你能用得上。那是无尽的宝藏。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唐太宗编的这一部《群书治要》，这是做实验给我们看，他用这一套这部书治国。唐朝的盛世跟汉朝可以媲美，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就代表了中国。这一部东西宝贵呀！所以外国人，包括汤阿敏已经过世，晚年再说，希望世界变成一个国家。他所担心的是第三次大战、核武战争怎么避免？全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国际战争就没有了，可以避免核武。不至于人类毁灭，这菩萨心肠，用心良苦。那么中国人怎么同意？我相信就像夏商周那样，不是政治同意，不是军事同意，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汉字文言文的统一。大家都学中国汉字文言文，都读中国群书治要，都用这个来治国，就统一了。这多么好啊！汤恩比说这个话是在1971年，是在那个时代。说得真好那个时候群书治要没找出来还不知道，我找出这部书来之后我们才晓得他说的话有道理。那么底下四句话，随心若令，不敢错天，若遇神木，先为盗墓。还有这四句这四句前面两句若约束，令命令，法律教令，有这个意思错贴，错是错，跌倒跌是跌倒。什么是指古时候木工用的，操作时候以什么谈话之黑线，匠人依这个线来施以辅具，不敢有毫厘之差。这个工具现在没有了现在的科学的工具

时候进步多了，但是神墨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文章里头常常用它来做标准啊，显示有个标准。那么极乐世界人人都遵守规矩，对于老师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不能违背。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他以台中莲社做例子，莲社同学一万个人里面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提醒我们啊。现在这是65年之前的事情，现在大概可能只有一万个人当中可能难得有一个。为什么会变这样？我们这些念佛人对于经对于教确确实实没有以教奉行的，随境约令这一句话了，就是以教奉行。佛的经典天天在读，没去做，所以自己毛病习气没办法改过来。啊，那么这些深重的习气时时会发作，非常可怕。自己不知道，别人劝勉不欢喜，不但是不听，完全表示拒绝，甚至掉头而去，以后永不见面。这问题严重，而且就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接引你？靠不住啊，你到极乐世界如果一发作还影响别人，还破坏道场风气，这怎么能接引你啊？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我们要把经典里面教训认真做到，现在就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到临终，阿弥陀佛很欢喜地来接引你啊！你不能够顺从，不能依教奉行，人不知道，你能欺骗别人，你骗不了阿弥陀佛，你骗不了西方世界的大众。这大众里面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过去生生世世在一起的，什么关系都有。我们往生，他们都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到极乐世界又团聚了。无量劫来，家亲眷属啊，同学伴侣，又回到极乐世界团聚，你说你多欢喜，多开心啊！如果我们不肯依教奉行，

的就是去不了了，这个不能不注意，不能不认真的学习。那么下面说说本经勤修坚持品里面有几句经文：随顺我教，当效于佛，无德为妄，尊戒经法，于此同之。啊，跟这个地方的经文念老的注解宗旨完全相同啊，我们学佛就看能不能坚持随顺佛陀教诲，当效于佛。孝，事出事情，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儒家讲孝，以父母所代表；佛家讲孝，以阿弥陀佛为代表。孝于佛，

经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到。啊，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仅仅是净土，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都要遵守啊。我们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我只选了五段呢，简单明了，必须要修的。啊，第一课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真正的福报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对老师的教训要遵守。跟父母一样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四句只要是学佛就必须要遵守，它是所有戒律的大根大本啊。什么是佛？这四句就是佛有没有人做到？别人做到做不到，与我不相干。最重要的，我自己要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啊，前面第一个孝道，第二个也是孝道，对老师。古时候，师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两样。换一句话说，一生当中都要互相照顾。

所以老师就要认真的。为什么？他自己的儿女不争气，他有好学生，将来他的儿女 老了，他的学生会照顾他，他放心啊。啊，知道感恩，知道报恩。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努力提倡。怎么提倡法？从自己做起。啊，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这个不能不重要。啊，修持善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想到这十句？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有没有想到？远离这三个恶，身清净，口业是最容易造的，所以有四条。啊，不妄语，绝对不欺骗人，不良事。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说话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啊，口要立这四种过失。啊，后面是意，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这叫三善根。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出生。第一页大福福报，佛教给我们，我们没有得第一大福，那是自己不肯做，自己真肯做就真得到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穷苦，也没福报，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修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在家人求，出家人也需要。为什么？弘法利生离不开这三样。啊，知识用途不一样，出家人用在弘法利生，在家他用在享受生活，享受

啊，那么第二福，第一福是对一般人世间，第二福是出家。啊，出家要是去做什么条件？三个条件。第一个，受持三规；第二个，居住中戒；第三个，不犯威仪。这三句都是属于戒律。佛法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学习的目标是开智慧，智慧从哪里开？从持戒下手，持戒就是放下。你看前面十善业，十善业道是戒律的根本啊，特别提出来身口意三业啊，三业里的最后又特别提出来意业的贪嗔痴，贪要放下，嗔要放下，愚痴要放下啊！怎样放下贪嗔痴？持戒，决定坚持，绝不悔犯。佛教导我们的啊，不能悔犯啊，为义。规矩、礼貌，无论是什么地方，要讲理，要守礼。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的活动空间延伸了。啊，过去老死不相往来。啊，到最近这个时期，交通还不是很方便，现在方便。那么换句话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大了，对于每一个国家、地区、族群，他们的风俗习惯都要了解，都要尊重，都要遵守。往来越密切，将来才能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勤行者。啊，后面这条四句，发菩提心重要。菩提是梵语，梵成中国就是求悟。人最可怕的是无知，菩提反面就是愚痴。啊，愚痴会做出很多错事，对社会影响很大，啊，对你的家庭、社会都会造成很多很严重的破坏。啊，菩提心，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但是不好懂。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直心、身心、大悲心。直心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从哪里发的？从直心，直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妄心里头没有菩提。啊，我们起心动念不是菩提。啊，真心。啊，真心好啊。啊，什么是真心？离开妄心就是真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菩提心。啊，底下一句深信因果，这个因果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不是普通的。普通的因果，相信的人很多。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对菩萨说的。菩萨希望成佛，那你要深信因果。什么是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很多菩萨不相信，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你就别怪他了。菩萨都不信，人怎么会相信？啊，那么要能深信因果。

过的人，这人很了不起。这个人就像佛经上说的，过去无量劫中，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他才肯相信。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对于念佛往生半信半疑，自己就知道过去生中没曾供养那么多诸佛，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才半信半疑。那真心就太可贵了，真心是吧，你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就到了啊。这个里头还有一句，无德为妄，正见见法，这在末法里头这个现象出来了。现在很多为什么把佛经改了，随着他自己意思改了，也印出了出版啊。对佛法没有相当深基础的人就会被骗了啊，这种宣传小册子由于现在印刷术太发达了，成本太低了啊，流通的这些东西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有真的有假的，在经书里面抄来的经文集诵真的，后面他自己写假的，你看见正见见法啊，天知天业，他正见的什么，他把它删掉的啊，这个都是大错特错，这个造的罪业重啊啊，将来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地藏菩萨再慈悲也救不了他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正见经法里面，你去看会解本啊，王龙书的会解本有没有，有啊，少不多只有几句，魏墨生的本子也有，夏莲老这个本子里头就找不到了啊。他这个本子里头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啊，把它重新组合变成会解本啊，一字一句不敢改动，这真正做到了啊！这都是所以夏老会解本这的人尊敬在此地，确实是负责人啊，为会解本做一个标准的本子，为无量寿经标准本子啊，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魏墨生的本子、王龙书的本子，学习的人就很少了啊。非常可惜，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看到啊。如果印祖看到，给我们作证，我们对这个本子就没有疑惑了，也不敢回报啊。印祖虽然没见到，非常难得，在现在的社会，13年之前，南阳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他这个作证的过去也过去没有的例子。啊，也很时髦。拿着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啊，这一套书就是尊重汇集本，文为汇集本辨别。弘忍法师啊，他的这篇文章很长，在这里面，你读了他这个，你才懂得汇集本有。从翻新那一天就是汇集本啊，42章经是摩腾诸法难到中国翻的第一部经。佛有没有说42章？没有。这里的42段都是他从佛经里头选出来的，选了42段，每一段确实都是佛说的。啊，这就是汇集。为什么佛法出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人要用简单明了，一说他就懂，听的人才欢喜。啊，那么历代翻经有许多经是汇集，汇集古人叫合经，两种合在一起，三种合在一起，4种合在一起叫合经啊，不叫汇集，叫合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汇集本啊。所以这底下一句也是佛经上常提醒我们的，历经一字便通魔术，是指行人唯当以甚言量为一指引。这个话大家要记住，你们听我讲经，我讲的跟经文讲的是有不妥当的地方，以经为主，不能以我说的为主，这个大家也知道啊。别人敢说我不敢说啊，我学经教跟李老师，我不敢学，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个程度，没有这个能力。老师说经没人讲了，怎么办？鼓励我们发现，那我们怎么讲法？讲注解啊，照古人的注解讲，这是最好的。古人都是有修有证，靠得住啊。今人指定哪几个啊？老师指定印光大师的可以听，没问题。地贤老和尚的没问题啊。这个举出好像举出六个是7个人啊，有原因法师啊，有地贤法师，这些几个老法师啊，地贤法师的学生，真正有成就的也有一两个，不是每个人都可靠，所以让我们做学生学经教，古人东西看不懂，看现在人，老师为我们介绍的，不是老师介绍的，可以看看，要很用心的去斟酌，可不可以引用？啊，千万不要让。

心中产生误会，这个重要啊！就是此地念老说的，要以圣言量为依止，圣言量是经典啊，经是佛说的，可以，不是佛说的，不能依靠。现在世界动乱，灾难很多，伪造的经典多，全世界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啊，美国也有，欧洲也有，非洲也有。我们都要非常小心谨慎，最可靠的、最简单的，那要真有信心，最大福报的人，就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啊，无量寿经太长了，我没有时间读。我们编了一个扩诵本，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品，48愿；晚上念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这个六品经就够了。啊。这个好啊，32品从这品读起，啊，到33是不是？劝喻测净，从第32，我记得一共是6品，到37品。这六品经里面，篇中在戒律、因果啊，非常重要。我们把它当作戒律来看啊，多半是我们末法时期末世的学人所产生的弊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1: 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6: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来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

0: 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3: 他原来是

0: 始终董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咸湿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咸湿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咸湿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屋，我疼啊他，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拎着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室。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咸湿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咸湿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咸湿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咸湿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咸湿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咸湿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 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重复是的，
9: 是的。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 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傅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把莲接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佛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89年
9: 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确实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黄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教。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

0: 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

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远超声闻。

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常不起。
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复出世。

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
皆为法。

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

所住。恒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
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落明妙无
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